0: 很美的一首夜曲，钢琴家尼克斯就评价说，外界的温暖及光渗透到心里，装饰的华彩音飘然在我们周围舞蹈。第一段是甜蜜的回忆，中段为不安的情绪，但是太阳并不失去它的温暖，反而稳住了沉着的情绪，像是夏日遥远的天空的一道彩雾，慢慢的消失。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宁峰。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从1839年开始到生命结束的七年间都是定居在诺安，作品48、55、62和72号等七首夜曲都是在诺安的单纯起居生活当中完成的。这些夜曲在缓慢的乐曲进行之中，肖邦早年的青春气息已经不复出现，灿烂的光辉也逐渐的褪色。作品55写出的是人生的无限悲情，作品62则是带有着病态香味的月下夜曲，旋律好似悄悄爬上音符的花架。我们似乎能够从肖邦生命中最后的四首夜曲当中听见最美丽而安详的死亡之歌。周杰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就是作品72号，肖邦最后的一首夜曲，一小调夜曲。我们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夏。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康塔斯基兄弟双钢琴，其实这个组合呢特别注重新音乐的推广，也是承担了无数新作品的世界首演，录制了大量唱片和电台的音乐节目。能够让康塔斯基兄弟如今成为新音乐中的著名人物，是源于他们曾经的一段经历。他们在伊泽洛恩的钢琴老师给了两人一些二战后期遭到禁止演出的一些曲目，比如说改编自辛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的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那兄弟俩呢也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去演奏，在战后的学习中，特别是在达姆斯塔特的假期讲学班里，他们也是开始认识到了一些新音乐，并且很自然地去接受了它。

0: 刚才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其中的精彩段落，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经典947，我是王之炯。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练习曲和一般的练习曲在音乐性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练习曲主要是为了磨练琴键上某一种特殊困难的技巧而做的，因此大多只是技巧而没有灵魂。而肖邦为音乐会所做的练习曲，除了每首曲子独特的技巧之外，还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它们成为了技巧与抒情兼顾的艺术作品。这些乐曲中有着诗的思想、乐的感情，甚至还有剧的情景，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灵感灵魂的练习曲。就像作品10之3《别离曲》，肖邦自己也认为说，像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没有写作过。而那段充满爱慕、悲泣又非常美丽的主题，还被天籁女声莎拉布莱曼跨界演绎成非常经典的歌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莎拉布莱曼改编演绎的肖邦钢琴名曲《别离曲》的演唱版，这也是唯一的演唱版。他取了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在夜里。其实与肖邦年轻时候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肖邦在19岁时爱上了一个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康斯坦奇亚，她是一个亭亭玉立、有声乐天才的姑娘。肖邦由于生性羞怯，始终不敢向她吐露爱意。而当他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康斯坦奇亚面前就弹奏了这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别离曲》，向这位日夜思慕的美丽少女告别。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的21首夜曲有一半以上是提献给亲朋好友的。1831年的9月，肖邦到巴黎之初使用的是一台伊拉德钢琴。这种钢琴的琴键比较笨重，要弹奏弹性速度的乐曲不能够让演奏者得心应手。于是肖邦的好友波列益就慷慨地赠送给肖邦一台触键灵活的钢琴。这台钢琴伴随着肖邦直到1849年去世。随后肖邦也特别将自己的第一首降B小调夜曲提献给了波列益夫人，以感念他们一家的友谊。

0: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肖邦作品九之一的降 B 小调夜曲，是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绎的。乐评家尼尔斯曾经这样的评价说，充满了梦中饱满的甜蜜欢乐，那是把黄昏夜的寂静以及这产生的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那说到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同样是出自作品九，不过是第二首降一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典雅，饱含诗意。此时的肖邦已经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称号了。恬静优美的旋律和精雕细琢的钢琴肢体，为我们在描绘大自然夜色的同时，也是在倾诉着肖邦心灵的话语。一起来欣赏邓太兴的钢琴演奏降一大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非常喜欢用密集的分解和弦去衬托旋律，不论它是发生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牧童练习曲》，右手最高的旋律就浮现在左手分解和弦之上。而舒曼还给这首优美的乐曲附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风神的竖琴》。曾经有记载说，肖邦表示弹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情是，想象这是一个因暴风雨即将来临躲进平静的洞穴中的牧童。狂风暴雨虽然从远方席卷而来，但牧童仍然拿起笛子安详地吹出悠扬的曲调。像这样由作曲家亲自说明音乐情景的，在肖邦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他的学生回忆，肖邦正是在这样一种想象下创作的作品。好了，来听肖邦具有灵魂的钢琴练习曲。这首同样是比较的轻灵巧妙，来自第21首练习曲，作品25-9，蝴蝶。

0: 非常非常简短的作品，但非常的灵动。这就是来自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作品25:9《蝴蝶》。相信一说到蝴蝶，很多人马上就能在脑海当中画出一个描绘蝴蝶美丽灵动的旋律的片段。而肖邦把所有的音乐语言都绘制在了演奏钢琴的双手食指间，左右手交替所弹出的优美灵动的旋律，好似蝴蝶在红花绿叶之间上下飞舞，扇动翅膀一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杨天蛙。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其实这一家不止兄弟俩弹钢琴，还有一位是学指挥的，叫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他至今呢仍然在斯图加特的维滕伯格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兄弟三人呢，本来想约定一起来演奏为三架钢琴而写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样的文献确实是相当的有限。有一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还有一首是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写的协奏曲，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2006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曾经就演奏了一首沃尔夫冈·福特纳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三重协奏曲，这是在这个题材当中唯一的信任的比较新的作品。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作品也是为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而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作品，是为三架钢琴而写的浪漫曲，出自拉赫玛尼诺夫之手。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国的双钢琴姐妹瓦拉乔夫斯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兄弟两人其中的一位啊，德国的钢琴家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之间的合作。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雄妍 Jenny Q 柴。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从1960年起到1969年，康塔斯基兄弟俩先后在达姆施塔特暑期讲习班讲课，同时呢，在科隆高等音乐学校高级。

班任教。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康塔尔斯基兄弟俩其中的一位的演奏。其实兄弟两个人，他们每个人有自己一份热爱音乐的侧重点。像弟弟呢，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就热衷于演奏古典音乐，他和高里洛夫还有斯托克组成了三重奏来举行室内乐的音乐会。而哥哥呢，是醉心于现代派的音乐，曾经为贝里奥、卡格尔等现代派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举行了首演音乐会，并且在1966年首次举行施托克豪森钢琴作品1到9号的演奏会，后来呢还灌录了 CD。 兄弟俩虽然都在同一间学校跟随同一个老师学习，但是后来呢却是分道扬镳，向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刚才呢，我们就听到的来自斯特拉文斯基、布拉姆斯啊这两位作曲家笔下写的钢琴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现代派的作曲家他的创作，这是米约的钢琴协奏曲，也来拓宽一下我们的听觉空间。听到的是美国钢琴家格兰特·约翰森和卢森堡广播交响乐团一起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位指挥是德国的指挥家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相信非常著名的黑键练习曲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全部由钢琴的黑键来完成，但右手的主旋律和左手的伴奏彼此区分，在肖邦看来就好像是一首歌谣曲。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霍洛维兹的钢琴演奏，肖邦钢琴练习曲10之5，黑键。Thank you.

0: 刚才霍洛维兹演绎的这首肖邦的钢琴练习曲《黑键》，相信一些学过钢琴程度比较深的朋友对它是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必弹的曲目。那对于西方的听众来说，会有人觉得乐曲中带有着一些新鲜的异国情调，但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格外的亲切。除了频繁地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之外，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也是用到了这部作品的精彩表演。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 经典947，我是薛颖佳。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831年，肖邦离开华沙，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途。在经过斯图加特的时候，却得知华沙因为革命而沦陷的消息。他在无比悲愤的心情下，写下了下面这首 C 小调革命练习曲。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霍洛维兹的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作品十之十二，这是肖邦作品十这套练习曲当中最热情澎湃的一首，而整首作品的构思也正是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期望。乐曲从右手一个好似晴天霹雳的和弦开始，这种强烈的效果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肖邦得知华商沦陷的那一刹那感觉，紧接着左手悲痛的音流倾泻而下，犹如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不可停息。后来左右手音乐交织成威武不屈、愤怒的抗议和对祖国灾难的哀痛，甚至是哀哭。然而音乐并没有停留在悲哀中，斗争也没有停息，最后音乐又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表明了作曲家对于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念。所以这首作品用革命的名字恰到好处，而霍洛维兹以他精湛高超的技艺演奏起来，右手有天马行空般的潇洒，左手又好像是奔腾的潮水，现在被公认为是最富有激情的演奏版本之一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这里周杰还要补充一个知识，肖邦练习曲并非只有24首，也就是作品10和作品25这两套练习曲，每套12曲，那么正好是24首。其实在肖邦去世之后还出版了3首新的练习曲，没有作品编号，很可能是第二套练习曲同时期的作品，但因为肖邦感到乐曲内容比较贫弱，结果没有收入到他的第二套曲集当中。那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3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2首和第3首。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勒卓夫斯基所演奏的肖邦去世后出版的三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二首和第三首，这也是肖邦留给我们最后的音乐记忆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雨颖。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钢琴诗人肖邦就是这样能够做到将诗意和激情融入到任何一种题材形式之中。那之前周杰为大家播放并介绍的一些极富表现力的练习曲都被后人追加冠以具象化的别名，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没有别名的就是艺术性比较差的作品。比如下面的这首，旋律曲折跌宕，势如破竹，同样很精彩，来自肖邦的升C小调练习曲，作品10-4。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声 C 小调练习曲》是一首具有无穷动性格的作品，双手快速的跑动，有火一般的热情，这对于双手手指爆发力要求很高，交替伸缩是对手指独立性的最好练习。而那些手指力量不够的人，就可以选择这首作品来进行训练，它也是最难弹的曲目之一。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柴。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作品十五号的三首夜曲就是肖邦提前给好友希勒的。希勒是身兼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的全能音乐家。当肖邦刚刚到巴黎的时候，曾经就拜师卡克布兰纳学习钢琴。而希勒则是慧眼看出肖邦的钢琴技巧早已经超出卡克布兰纳，所以经常的勉励他，这给刚刚到他乡涉世未深的肖邦巨大的鼓励，无疑也是抚慰着他浓浓乡愁的唯一凭借。至今我们仍然是可以从这三首夜曲当中品味到浓厚的艺术气氛和人情味。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肖邦作品15-2声 F 大调夜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十五之二》升 F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当中最优美的一首，装饰成如歌的华彩旋律，宁静气氛中仿佛让我们感受到置身于月光下的湖畔，而音乐情绪的逐渐加深，有的地方又像是叹息和抽泣，使人感到一丝忧郁。很美的一首夜曲，钢琴家尼克斯就评价说，外界的温暖及光渗透到心里，装饰的华彩音飘然在我们周围舞蹈。第一段是甜蜜的回忆，中段为不安的情绪，但是太阳并不失去它的温暖，反而稳住了沉着的情绪，像是夏日遥远的天空的一道彩雾，慢慢的消失。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宁峰。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接下来，周杰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肖邦第二套钢琴练习曲作品25，创作的时间是1832年到1836年之间。这段时间，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已经逐渐上了轨道，音乐创作也走向了成熟期。作品25号当中，每一首练习曲的内容和构思都比第一集作品10要长要复杂。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品25之一《牧童练习曲》。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加弗里洛夫的版本。那除了倾听穆迪式的单纯曲调之外，还要记得去特别的体味一下和声的微妙变换。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21首夜曲的创作时间分别在1827年到1846年之间，也是肖邦创作的黄金时代。肖邦的一生创作都不喜欢用文学性的标题来注释他的作品，所以像《雨滴前奏曲》《革命练习曲》《小狗圆舞曲》这些名字都是出版商后来附加上去的。他一定希望不加任何的解说，让演奏者和欣赏者以纯音乐的方式来感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人生情节。像创作于1833年的第6首《极小调夜曲》，就是肖邦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之后，在内心彷徨苦闷和忧心忡忡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原来打算给这首夜曲加上悲剧哈姆雷特观后感的字样，但是后来也许不想让这些文学性的标题破坏了音乐的神秘感和想象力而取消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李云迪演绎的作品15-3极小调夜曲。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晨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康塔尔斯基兄弟现在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二重奏之一，他们呢以演奏现代音乐见长，都是出生在德国。哥哥叫阿洛伊斯·康塔尔斯基，弟弟叫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他们结束了在科隆高等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在1955年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闻名于世。此后呢，他们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演出，其中也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两位康塔尔斯基在德国的国立科隆高等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只是由于阿洛伊斯身患重疾，才导致了二重奏在1983年解体。阿尔冯斯则先后在慕尼黑高等音乐院校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来执教，直到退休。所以今天周杰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聆听一下这一对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兄弟钢琴二重奏带来的经典作品，也包括像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米约、比才、拉赫玛尼诺夫等笔下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听到的是他们演奏的勃拉姆斯海顿主题变奏曲，其中的主题和第五、第六变奏。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哥哥阿洛伊斯康塔斯基在大学学习音乐的时候呢，还在读德国语言文学，并且在这个专业上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只是想一般的去学学音乐，绝对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想法是在岁月的流逝当中逐渐产生的。不过钢琴家学习音乐一定是慢慢的健身，就是不是普通的学习，肯定要专门的去研究。所以这对于康塔斯基兄弟来说呢，也是一份考验。不过他们的音乐学习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呢是在一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当时呢，音乐学院的校长迈尔斯曼教授在庆祝会当中就发表了演讲。康塔尔斯基兄弟呢，作为第二学期的学生，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双钢琴作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套钢琴曲目。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这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妖女之舞》，这是1937年的创作，由弟弟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和小提琴家克里斯多·卡内迪斯共同来合作完成。我们来欣赏一下《妖女之舞》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啊，钢琴二重奏明显的要比作为独奏家在一架钢琴上演奏有着更大的难度。比如说，在一起练习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局限，少得多的音乐会的机会。因为你想，两位独奏家的费用总是更加昂贵一些，而且一个音乐厅很少会配备两架质量同等上乘的三角钢琴，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康塔尔斯基兄弟究竟为什么会去选择钢琴二重奏来作为职业呢？实际上这里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小时候呢，在康塔尔斯基家里呢就有两架钢琴可以供兄弟俩去使用，因此呢，从一开始他们的钢琴演奏就是在两架钢琴上一起进行的。那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音乐遗传其实并不多，因为康塔尔斯基的父亲是一位编辑，母亲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当然在母亲任教的学校呢，会有很多演奏音乐的机会。康塔尔斯基兄弟获得的最大影响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舅舅，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学习过宗教音乐。那真正第一个发现两个孩子的音乐天分就是这位舅舅。最初的钢琴课呢，是由母亲来教授的。两个孩子出于喜好，在两架钢琴上演奏了许多古老的序曲、进行曲和其他找得到的谱子的乐曲，但是呢，并没有那种驱动他们后来以此作为主要职业的一个明确的意图。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康塔尔斯基的家乡找到了一位好教师，他给予兄弟俩非常正规的音乐基础教育。高中毕业之后呢，康塔尔斯基兄弟就读于科隆高等音乐学校，但是呢，各自又独立的学习钢琴独奏。最终，他们决定把两架钢琴放在一起作为演奏职业，是在参加了1955年在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国际钢琴二重奏比赛获得第一名之后才决定的。当时评委当中有西班牙作曲家菲利普·亚尔赫纳，他推荐康塔尔斯基兄弟去汉堡的一位音乐家爱德华·阿尔德曼那里再继续学习两年。也许亚尔纳赫是这样考虑，爱德华·阿尔德曼呢，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和德国钢琴家瓦尔特·吉塞金作为钢琴二重奏一起演奏过，所以呢，他觉得说，从这一位钢琴家的身上，康塔尔斯基兄弟俩能够学到传统的为两架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而做的这些古典音乐文献，可以更好的提高他们的演奏水准。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这一对兄弟，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带来勃拉姆斯的 F 小调双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朱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天生就具有创作和演奏夜曲的特质，在性格上，他从来不为低俗的交易而创作，那种优雅格调和高贵情操，使夜曲在甜美旋律中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深刻感情。而在体质上，肖邦体弱多病，并不适合表现高响度的宏伟作品，但是细腻的感情和音乐变化却使得夜曲分外的迷人。虽然夜曲是19世纪初由爱尔兰的作曲家约翰·菲尔德首创的，但是这种抒情浪漫的表现形式在肖邦的手里又更多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和独创性的诗意。所以从演奏技巧上来讲，肖邦夜曲中的弹性速度和自由变化的装饰音也是正好满足了现代人的胃口，让很多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肖邦最早创作的三首夜曲的时候，不禁让人想到那优美的、令人陶醉的、诗意的旋律，它像在叙说着安宁，像在歌唱着激昂。也许这才是肖邦夜曲的独特性，才使得肖邦夜曲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李云迪的钢琴演绎，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9/3。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郑文祥。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的练习曲作品25-11《东风》同样是震撼人心。肖邦在乐曲开头只用了3个音的慢板，好像沉思，又好像是远方的号角，凝重当中透露出了前进的脚步声，微弱中又潜藏着巨大的力量。

东风的名字更准确地描绘的是冬天的旋风。那这个作品一开始有一些压抑感，但是后面一下子从阴冷变成了炫动，我们也是能够体现到肖邦悲痛心情的同时，又有着对于胜利曙光的一份期待。那这首作品也是运用钢琴特有艺术性能的典范之作。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韩晓明。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那么在康塔斯基兄弟所录制的唱片里，新音乐呢是占到了一半的数量，但是也由于唱片制造商一般对于新音乐呢都不是非常的热衷，因为这个相对一些传统的作品来说，新音乐唱片是比较难卖的，所以呢他们录制的 CD 比例也是相对较少。

而在音乐厅演出当中呢，康塔尔斯基对于新音乐作品的选择比例通常是占到了三分之二，古典的占到三分之一。在美国通常是这样的，一套节目专门演奏新乐，另外的一套呢是演奏古典作品。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康塔尔斯基兄弟演奏的钢琴作品比才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当中的三段，我们来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急速的分解和弦，用锐利的音响刺激着我们聆听的感官，有一种圣咏合唱曲的形态，所以这首练习曲也被称为是逃亡圣咏曲。周杰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肖邦练习曲作品10之一，是波利尼的钢琴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由于两架钢琴属于同质性的乐器，那我们在欣赏他们演奏的时候呢，会要求一种必不可少的同质感，也就是音质要非常的融合。那对于康塔尔斯基兄弟来说呢，血缘关系肯定是他们默契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对于兄弟俩来说，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多年在一起演奏的结果，当然还因为他们师出于同样的钢琴学派。从一开始，康塔尔斯基兄弟就始终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尽管从个人来说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但是在钢琴的触键方式上，通过同样的老师打上了同样的烙印。而其他的二重奏呢，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两个二重奏的伙伴常常是出自不同的学派，而他们的气质呢也不同，并且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等等，这样的事例是比比皆是。双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在演奏的时候呢，为了让彼此的触键均匀相同，很小的一秒钟的停顿，对于演奏家来讲，要比和一个演唱者一起呼吸还难得多。那你也知道，那种不寻常的、令人害怕的，在演奏当中错位的这样一种碰撞，通常呢是需要很多年的合作才可以做到100%的确认的。所以在康塔尔斯基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呢也会稍稍的出现这样子在演奏当中的错位。所以我说啊，这个默契很重要。我们来听听他们俩来演奏的布拉姆斯的作品《B 大调》。

就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今天的情同世界节目要与大家说再会了。周杰代表节目监制舒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 FM94.7 情同世界节目再会。

0: Enjoy classic music with Joel Gia. I'm Matthew Bourne. You're listening to FM 94.7.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接下来的一首又给大家以完全不同的感受，肖邦练习曲作品25-12，也是24首练习曲的压轴之作。压轴的作品通常都是倾注了作曲家特别多的激情，那这首练习曲一上来就以双手的琶音展开，以风卷。

0: 不知道刚才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条深情有力的旋律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相信你一定和周杰一样有一种犹如面对大海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后来的人们为了表现对于这首曲子的理解，给它加上了大海这个标题，磅礴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浩辰。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836年底到1837年之间，是肖邦后半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他在李斯特家中认识了女作家乔治桑。1838年的冬天，肖邦由于病情的恶化，就和乔治桑一起到了地中海的西班牙领地马约加岛去避寒。肖邦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天空像绿松石，海洋像碧琉璃，山岗像翡翠，空气像天堂。”太阳整天热焰当空，每个人都穿着夏天的衣服，入夜的吉他歌声不断，总之这真是爽快的生活。作品37的两首夜曲就是肖邦在这风景宜人的马约加岛上完成的。也许现在的许多音乐人都想知道，马约加岛上的温暖海风是否吹散了肖邦内心忧郁的情节呢？作品37号的第一首极小调夜曲速度缓慢，给人一种举步艰难的沉重感。舒曼对作品37号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这首夜曲与早期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音更加的简洁，表现

更加的优雅。我们知道，肖邦一生钟爱闪耀的星星，还有金光璀璨的珠宝。尽管他已经改变和成长，他依旧喜欢装饰，但是那是深思熟虑的一种装饰音，因为在所有的装饰音的背后，闪耀着一种诗情的高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这首肖邦的G小调夜曲，作品37之1。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朱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非常喜欢用密集的分解和弦去衬托旋律，不论它是发生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牧童练习曲》，右手最高的旋律就浮现在左手分解和弦之上。而舒曼还给这首优美的乐曲附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风神的竖琴》。曾经有记载说，肖邦表示弹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情是想象这是一个因暴风雨即将来临，躲进平静的洞穴中的牧童。狂风暴雨虽然从远方席卷而来，但牧童仍然拿起笛子，安详地吹出悠扬的曲调。像这样由作曲家亲自说明音乐情景的，在肖邦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他的学生回忆，肖邦正是在这样一种想象下创作的作品。好了，来听肖邦具有灵魂的钢琴练习曲。这首同样是比较的轻灵巧妙，来自第21首练习曲，作品25-9，蝴蝶。

非常非常简短的作品，但非常的灵动，这就是来自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作品25:9《蝴蝶》。相信一说到蝴蝶，很多人马上就能在脑海当中画出一个描绘蝴蝶美丽灵动的旋律的片段。而肖邦把所有的音乐语言都绘制在了演奏钢琴的双手食指间，左右手交替所弹出的优美灵动的旋律，好似蝴蝶在红花绿叶之间上下飞舞，扇动翅膀一般。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袁天蛙。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相信非常著名的黑键练习曲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全部由钢琴的黑键来完成，但右手的主旋律和左手的伴奏彼此区分，在肖邦看来就好像是一首歌谣曲。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霍洛维兹的钢琴演奏，肖邦钢琴练习曲10之5，黑键。

0: 刚才霍洛维兹演绎的这首肖邦的钢琴练习曲《黑键》，相信一些学过钢琴程度比较深的朋友对它是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必弹的曲目。那对于西方的听众来说，会有人觉得乐曲中带有着一些新鲜的异国情调，但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格外的亲切。除了频繁地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之外，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也是用到了这部作品的精彩表演。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薛颖佳。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的21首夜曲有一半以上是提献给亲朋好友的。1831年的9月，肖邦到巴黎之初使用的是一台伊拉德钢琴。这种钢琴的琴键比较笨重，要弹奏弹性速度的乐曲不能够让演奏者得心应手。于是肖邦的好友波列易就慷慨地赠送给肖邦一台触键灵活的钢琴。这台钢琴伴随着肖邦直到1849年去世。随后肖邦也特别将自己的第一首降B小调夜曲提献给了波列易夫人，以感念他们一家的友谊。

0: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肖邦作品九之一的降 B 小调夜曲，是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绎的。乐评家尼尔斯曾经这样的评价说，充满了梦中饱满的甜蜜欢乐，那是把黄昏夜的寂静以及这产生的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黄蒙拉。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钢琴诗人肖邦就是这样能够做到将诗意和激情融入到任何一种题材形式之中。那之前周杰为大家播放并介绍的一些极富表现力的练习曲都被后人追加冠以具象化的别名，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没有别名的就是艺术性比较差的作品。比如下面的这首，旋律曲折跌宕，势如破竹，同样很精彩，来自肖邦的升 C 小调练习曲，作品10之4。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升 C 小调练习曲是一首具有无穷动性格的作品，双手快速的跑动，有火一般的热情，这对于双手手指爆发力要求很高，交替伸缩是对手指独立性的最好练习。而那些手指力量不够的人就可以选择这首作品来进行训练，它也是最难弹的曲目之一。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柴。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由于两架钢琴属于同质性的乐器，那我们在欣赏他们演奏的时候呢，会要求一种必不可少的同质感，也就是音质要非常的融合。那对于康塔尔斯基兄弟来说呢，血缘关系肯定是他们默契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对于兄弟俩来说，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多年在一起演奏的结果，当然还因为他们师出于同样的钢琴学派。从一开始，康塔尔斯基兄弟就始终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尽管从个人来说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但是在钢琴的触键方式上通过同样的老师打上了同样的烙印。而其他的二重奏呢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两个二重奏的伙伴常常是出自不同的学派，而他们的气质呢也不同，并且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等等，这样的事例是比比皆是。双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在演奏的时候呢，为了让彼此的触键均匀相同，很小的一秒钟的停顿对于演奏家来讲要比和一个演唱者一起呼吸还难得多。那你也知道，那种不寻常的、令人害怕的，在演奏当中错位的这样一种碰撞，通常呢是需要很多年的合作才可以做到100%的确认的。所以在康塔斯基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呢也会稍稍的出现这样子在演奏当中的错位。所以我说啊，这个默契很重要。我们来听听他们俩来演奏的勃拉姆斯的作品《B 大调第一圆舞曲》。

就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今天的情同世界节目要与大家说再会了。周杰代表节目监制舒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 FM94.7 情同世界节目再会。

0: 94.7.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天生就具有创作和演奏夜曲的特质，在性格上，他从来不为低俗的交易而创作，那种优雅格调和高贵情操，使夜曲在甜美旋律中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深刻感情。而在体质上，肖邦体弱多病，并不适合表现高响度的宏伟作品，但是细腻的感情和音乐变化却使得夜曲分外的迷人。虽然夜曲是19世纪初由爱尔兰的作曲家约翰·菲尔德首创的，但是这种抒情浪漫的表现形式在肖邦的手里又更多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和独创性的诗意。所以从演奏技巧上来讲，肖邦夜曲中的弹性速度和自由变化的装饰音也是正好满足了现代人的胃口，让很多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肖邦最早创作的三首夜曲的时候，不禁让人想到那优美的、令人陶醉的诗意的旋律，它像在叙说着安宁，像在歌唱着激昂。也许这才是肖邦夜曲的独特性，才使得肖邦夜曲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李云迪的钢琴演绎，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9/3。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强。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朱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哥哥阿洛伊斯·康塔斯基在大学学习音乐的时候呢，还在读德国语言文学，并且在这个专业上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只是想一般的去学学音乐，绝对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想法是在岁月的流逝当中逐渐产生的。不过钢琴家学习音乐一定是慢慢的渐深，就是不是普通的学习，肯定要专门的去研究。所以这对于康塔斯基兄弟来说呢，也是一份考验。不过他们的音乐学习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呢是在一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当时呢，音乐学院的校长迈尔斯曼教授在庆祝会当中就发表了演讲。康塔尔斯基兄弟呢，作为第二学期的学生，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双钢琴作品，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套钢琴曲目。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这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妖女之舞》，这是1937年的创作，由弟弟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和小提琴家克里斯多·卡内迪斯共同来合作完成。我们来欣赏一下《妖女之舞》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从1839年开始到生命结束的七年间都是定居在诺安，作品48、55、62和72号等七首夜曲都是在诺安的单纯起居生活当中完成的。这些夜曲在缓慢的乐曲进行之中，肖邦早年的青春气息已经不复出现，灿烂的光辉也逐渐的褪色。作品55写出的是人生的无限悲情，作品62则是带有着病态香味的月下夜曲，旋律好似悄悄爬上音符的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夏。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作品15号的三首夜曲就是肖邦提前给好友希勒的。希勒是身兼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的全能音乐家。当肖邦刚刚到巴黎的时候，曾经就拜师卡克布兰。

大学习钢琴，而希勒则是慧眼看出肖邦的钢琴技巧早已经超出卡克布兰纳，所以经常的勉励他，这给刚刚到他乡涉世未深的肖邦巨大的鼓励，无疑也是抚慰着他浓浓乡愁的唯一凭借。至今我们仍然是可以从这三首夜曲当中品味到浓厚的艺术气氛和人情味。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肖邦作品15-2升 F 大调夜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十五之二》升 F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当中最优美的一首，装饰成如歌的华彩旋律，宁静气氛中仿佛让我们感受到置身于月光下的湖畔，而音乐情绪的逐渐加深，有的地方又像是叹息和抽泣，使人感到一丝忧郁。很美的一首夜曲，钢琴家尼克斯就评价说，外界的温暖及光渗透到心里，装饰的华彩音飘然在我们周围舞蹈。第一段是甜蜜的回忆，中段为不安的情绪，但是太阳并不失去它的温暖，反而稳住了沉着的情绪，像是夏日遥远的天空那一道彩雾慢慢的消失。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宁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的练习曲作品25-11《东风》同样是震撼人心。肖邦在乐曲开头只用了3个音的慢板，好像沉思，又好像是远方的号角，凝重当中透露出了前进的脚步声，微弱中又潜藏着巨大的力量。《东风》的名字更准确地描绘的是冬天的旋风。那这个作品一开始有一些压抑感，但是后面一下子从阴冷变成了炫动，我们也是能够体现到肖邦悲痛心情的同时，又有着对于胜利曙光的一份期待。那这首作品也是运用钢琴特有艺术性能的典范之作。

0: 点，就在 FM 94.7，经典947，我是韩晓明。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非常喜欢用密集的分解和弦去衬托旋律，不论它是发生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牧童练习曲》，右手最高的旋律就浮现在左手分解和弦之上。而舒曼还给这首优美的乐曲附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风神的竖琴》。曾经有记载说，肖邦表示弹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情是，想象这是一个因暴风雨即将来临，躲进平静的洞穴中的牧童。狂风暴雨虽然从远方席卷而来，但牧童仍然拿起笛子，安详地吹出悠扬的曲调。像这样由作曲家亲自说明音乐情景的，在肖邦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他的学生回忆，肖邦正是在这样一种想象下创作的作品。好了，来听肖邦具有灵魂的钢琴练习曲，这首同样是比较的轻灵巧妙，来自第21首练习曲，作品25-9，蝴蝶。

0: 非常非常简短的作品，但非常的灵动，这就是来自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作品25:9《蝴蝶》。相信一说到蝴蝶，很多人马上就能在脑海当中画出一个描绘蝴蝶美丽灵动的旋律的片段。而肖邦把所有的音乐语言都绘制在了演奏钢琴的双手食指间，左右手交替所弹出的优美灵动的旋律，好似蝴蝶在红花绿叶之间上下飞舞，扇动翅膀一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袁天巴。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康塔尔斯基兄弟现在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二重奏之一，他们呢以演奏现代音乐见长，都是出生在德国，哥哥叫阿洛伊斯·康塔尔斯基，弟弟叫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他们结束了在科隆高等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在1955年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闻名于世。此后呢，他们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演出，其中也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两位康塔尔斯基在德国的国立科隆高等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只是由于阿洛伊斯身患重疾，才导致了二重奏在1983年解体。阿尔冯斯则先后在慕尼黑高等音乐院校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来执教，直到退休。

所以今天周姐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聆听一下这一对来自德国的康帕尔斯基兄弟钢琴二重奏带来的经典作品，也包括像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米约、比才、拉赫玛尼诺夫等笔下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听到的是他们演奏的勃拉姆斯海顿主题变奏曲，其中的主题和第五、第六变奏。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836年底到1837年之间是肖邦后半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他在李斯特家中认识了女作家乔治桑。1838年的冬天，肖邦由于病情的恶化，就和乔治桑一起到了地中海的西班牙领地马约加岛去避寒。肖邦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天空像绿松石，海洋像碧琉璃，山岗像翡翠，空气像天堂，太阳整天热焰当空，每个人都穿着夏天的衣服，入夜的吉他歌声不断，总之这真是爽快的生活。作品37的两首夜曲就是肖邦在这风景宜人的马约加岛上完成的。也许现在的许多音乐人都想知道，马约加岛上的温暖海风是否吹散了肖邦内心忧郁的情节呢？作品37号的第一首极小调夜曲速度缓慢，给人一种举步艰难的沉重感。舒曼对作品37号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这首夜曲与早期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音更加的简洁，表现更加的优雅。我们知道肖邦一生钟爱闪耀的星星，还有金光璀璨的珠宝，尽管他已经改变和成长，他依旧喜欢装饰，但是那是深思熟虑的一种装饰音，因为在所有的装饰音的背后闪耀着一种诗情的高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这首肖邦的极小调夜曲作品37之一。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急速的分解和弦用锐利的音响刺激着我们聆听的感官，有一种慎咏合唱曲的形态，所以这首练习曲也被称为是逃亡慎咏曲。周杰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肖邦练习曲作品10之一，是波利尼的钢琴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练习曲和一般的练习曲在音乐性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练习曲主要是为了磨练琴键上某一种特殊困难的技巧而做的，因此大多只是技巧而没有灵魂。而肖邦为音乐会所做的练习曲，除了每首曲子独特的技巧之外，还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它们成为了技巧与抒情兼顾的艺术作品。这些乐曲中有着诗的思想、乐的感情，甚至还有剧的情景，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灵感灵魂的练习曲。就像作品10之3《别离曲》，肖邦自己也认为说，像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没有写作过，而那段充满爱慕悲泣又非常美丽的主题还被天籁女声莎拉布莱曼跨界演绎成了非常经典的歌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莎拉布莱曼改编演绎的肖邦钢琴名曲《别离曲》的演唱版，这也是唯一的演唱版。他取了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在夜里。其实与肖邦年轻时候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肖邦在19岁时爱上了一个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康斯坦奇亚，她是一个亭亭玉立、有声乐天才的姑娘。肖邦由于生性羞怯，始终不敢向她吐露爱意。而当他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康斯坦奇亚面前就弹奏了这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别离曲》，向这位日夜思慕的美丽少女告别。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其实这一家不止兄弟俩弹钢琴，还有一位是学指挥的，叫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他至今呢仍然在斯图加特的维滕伯格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兄弟三人呢本来想约定一起来演奏为三架钢琴而写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样的文献确实是相当的有限，有一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还有一首是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写的协奏曲，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2006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曾经就演奏了一首沃尔夫冈·福特纳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三重协奏曲，这是在这个题材当中唯一的吸引人的比较新的作品。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作品也是为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而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作品，是为三架钢琴而写的浪漫曲，出自拉赫玛尼诺夫之手。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国的双钢琴姐妹瓦拉乔夫斯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兄弟两人其中的一位啊，德国的钢琴家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之间的合作。

0: 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雄妍 Jenny Q 柴。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康塔斯基兄弟双钢琴，其实这个组合呢，特别注重新音乐的推广，也是承担了无数新作品的世界首演，录制了大量唱片和电台的音乐节目。能够让康塔斯基兄弟如今成为新音乐中的著名人物，是源于他们曾经的一段经历。他们在伊泽洛恩的钢琴老师给了两人一些二战后期遭到禁止演出的一些曲目，比如说改编自辛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的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那兄弟俩呢，也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去演奏。在战后的学习中，特别是在达姆斯塔特的假期讲学班里，他们也是开始认识到了一些新音乐，并且很自然地去接受了它。

0: 刚才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其中的精彩段落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经典947，我是王之炯。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共创作了21首乐曲。

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之后，在内心彷徨苦闷和忧心忡忡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原来打算给这首夜曲加上悲剧哈姆雷特观后感的字样，但是后来也许不想让这些文学性的标题破坏了音乐的神秘感和想象力而取消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李云迪演绎的作品《15之3》极小调夜曲。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经典947，我是张晨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从1960年起到1969年，康塔斯基兄弟俩先后在达姆施塔特暑期讲习班讲课，同时呢，在科隆高等音乐学校高级班任教。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康塔尔斯基兄弟俩其中的一位的演奏。其实兄弟两个人，他们每个人有自己一份热爱音乐的侧重点。像弟弟呢，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热衷于演奏古典音乐，他和高里洛夫还有斯托克组成了三重奏来举行室内乐的音乐会。而哥哥呢，是醉心于现代派的音乐，曾经为贝里奥、卡格尔等现代派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举行了首演音乐会，并且在1966年首次举行施托克豪森钢琴作品1到9号的演奏会，后来呢还灌录了 CD。 兄弟俩虽然都在同一间学校跟随同一个老师学习，但是后来呢却是分道扬镳，向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刚才呢，我们就听到的来自斯特拉文斯基、布拉姆斯啊这两位作曲家笔下写的钢琴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现代派的作曲家他的创作，这是米约的钢琴协奏曲，也来拓宽一下我们的听觉空间。听到的是美国钢琴家格兰特·约翰森和卢森堡广播交响乐团一起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位指挥是德国的指挥家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那说到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同样是出自作品9，不过是第二首降一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典雅，饱含诗意。此时的肖邦已经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称号了。恬静优美的旋律和精雕细琢的钢琴肢体，为我们在描绘大自然夜色的同时，也是在倾诉着肖邦心灵的话语。一起来欣赏邓太兴的钢琴演奏降一大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831年，肖邦离开华沙，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途。在经过斯图加特的时候，却得知华沙因为革命而沦陷的消息。他在无比悲愤的心情下，写下了下面这首 C 小调革命练习曲。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霍洛维兹的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作品十之十二。这是肖邦作品十这套练习曲当中最热情澎湃的一首。而整首作品的构思也正是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期望。乐曲从右手一个好似晴天霹雳的和弦开始，这种强烈的效果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肖邦得知华商沦陷的那一刹那感觉。紧接着，左手悲痛的音流倾泻而下，犹如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不可停息。后来，左右手音乐交织成威武不屈、愤怒的抗议和对祖国灾难的哀痛，甚至是哀哭。然而，音乐并没有停留在悲哀中，斗争也没有停息。最后，音乐又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表明了作曲家对于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念。所以，这首作品用革命的名字恰到好处。而霍洛维兹以他精湛高超的技艺，演奏起来右手有天马行空般的潇洒，左手又好像是奔腾的潮水，现在被公认为是最富有激情的演奏版本之一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的一首又给大家以完全不同的感受，肖邦练习曲作品25-12，也是24首练习曲的压轴之作。压轴的作品通常都是倾注了作曲家特别多的激情，那这首练习曲一上来就以双手的爬音展开，以风卷残云如虹一般的气势灌入耳中，带给大家一种波涛起伏的感觉。

不知道刚才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条深情有力的旋律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相信你一定和周杰一样有一种犹如面对大海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后来的人们为了表现对于这首曲子的理解，给它加上了大海这个标题，磅礴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这里周杰还要补充一个知识，肖邦练习曲并非只有24首，也就是作品10和作品25这两套练习曲，每套12曲，那么正好是24首。其实在肖邦去世之后还出版了3首新的练习曲，没有作品编号，很可能是第二套练习曲同时期的作品，但因为肖邦感到乐曲内容比较贫弱，结果没有收入到他的第二套曲集当中。那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3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2首和第3首。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勒卓夫斯基所演奏的肖邦去世后出版的三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二首和第三首，这也是肖邦留给我们最后的音乐记忆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那么在康塔斯基兄弟所录制的唱片里，新音乐呢是占到了一半的数量，但是也由于唱片制造商一般对于新音乐呢都不是非常的热衷，因为这个相对一些传统的作品来说，新音乐唱片是比较难卖的，所以呢他们录制的 CD 比例也是相对较少。而在音乐厅演出当中呢，康塔斯基对于新音乐作品的选择比例通常是占到了三分之二，古典的占到三分之一。在美国通常是这样的，一套节目专门演奏新乐，另外的一套呢是演奏古典作品。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康塔斯基兄弟演奏的钢琴作品《比才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当中的三段，我们来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

0: 刚才我们连续欣赏到的三小段都是出自比赛的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都是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们是
2: Rich 热地乐队。
3: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接下来，周杰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肖邦第二套钢琴练习曲作品25，创作的时间是1832年到1836年之间。这段时间，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已经逐渐上了轨道，音乐创作也走向了成熟期。作品25号当中，每一首练习曲的内容和构思都比第一集作品10要长要复杂。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品25之1《牧童练习曲》。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加弗里洛夫的版本。那除了倾听穆迪式的单纯曲调之外，还要记得去特别的体味一下和声的微妙变换。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啊，钢琴二重奏明显的要比作为独奏家在一架钢琴上演奏有着更大的难度。比如说，在一起练习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局限，少得多的音乐会的机会。因为你想，两位独奏家的费用总是更加昂贵一些，而且一个音乐厅很少会配备两架质量同等上乘的三角钢琴，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康塔尔斯基兄弟究竟为什么会去选择钢琴二重奏来作为职业呢？实际上这里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小时候呢，在康塔尔斯基家里呢就有两架钢琴可以供兄弟俩去使用，因此呢从一开始他们的钢琴演奏就是在两架钢琴上一起进行的。那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音乐遗传其实并不多，因为康塔尔斯基的父亲是一位编辑，母亲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当然在母亲任教的学校呢会有很多演奏音乐的机会。康塔尔斯基兄弟获得的最大影响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舅舅，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学习过宗教音乐。那真正第一个发现两个孩子的音乐天分就是这位舅舅。最初的钢琴课呢是由母亲来教授的，两个孩子出于喜好在两架钢琴上演奏了许多古老的序曲、进行曲和其他找得到的谱子的乐曲，但是呢并没有那种驱动他们后来以此作为主要职业的一个明确的意图。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康塔尔斯基的家乡找到了一位好教师，他给予兄弟俩非常正规的音乐基础教育。高中毕业之后呢，康塔尔斯基兄弟就读于科隆高等音乐学校，但是呢各自又独立的学习钢琴独奏。最终他们决定把两架钢琴放在一起作为演奏职业，是在参加了1955年在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国际钢琴二重奏比赛获得第一名之后才决定的。当时评委当中有西班牙作曲家菲利普·亚尔赫纳，他推荐康塔尔斯基兄弟去汉堡的一位音乐家爱德华·阿尔德曼那里再继续学习两年。也许亚尔纳赫是这样考虑，爱德华·阿尔德曼呢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和德国钢琴家瓦尔特·吉塞金作为钢琴二重奏一起演奏过，所以呢他觉得说从这一位钢琴家的身上，康塔尔斯基兄弟俩能够学到传统的为两架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而做的这些古典音乐文献，可以更好的提高他们的演奏水准。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这一对兄弟，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带来勃拉姆斯的 F 小调双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哥哥阿洛伊斯康塔斯基在大学学习音乐的时候呢，还在读德国语言文学，并且在这个专业上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只是想一般的去学学音乐，绝对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想法是在岁月的流逝当中逐渐产生的。不过钢琴家学习音乐一定是慢慢的健身，就是不是普通的学习，肯定要专门的去研究。所以这对于康塔斯基兄弟来说呢，也是一份考验。不过他们的音乐学习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呢是在一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当时呢，音乐学院的校长迈尔斯曼教授在庆祝会当中就发表了演讲。康塔尔斯基兄弟呢，作为第二学期的学生，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双钢琴作品，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套钢琴曲目。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这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妖女之舞》，这是1937年的创作，由弟弟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和小提琴家克里斯多·卡内迪斯共同来合作完成。我们来欣赏一下《妖女之舞》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这里周杰还要补充一个知识，肖邦练习曲并非只有24首，也就是作品10和作品25这两套练习曲，每套12曲，那么正好是24首。其实在肖邦去世之后还出版了3首新的练习曲，没有作品编号，很可能是第二套练习曲同时期的作品，但因为肖邦感到乐曲内容比较贫弱，结果没有收入到他的第二套曲集当中。那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3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2首和第3首。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勒卓夫斯基所演奏的肖邦去世后出版的三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二首和第三首，这也是肖邦留给我们最后的音乐记忆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康塔斯基兄弟双钢琴，其实这个组合呢，特别注重新音乐的推广，也是承担了无数新作品的世界首演，录制了大量唱片和电台的音乐节目。能够让康塔斯基兄弟如今成为新音乐中的著名人物，是源于他们曾经的一段经历。他们在伊泽洛恩的钢琴老师给了两人一些二战后期遭到禁止演出的一些曲目，比如说改编自辛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的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那兄弟俩呢，也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去演奏。在战后的学习中，特别是在达姆斯塔特的假期讲学班里，他们也是开始认识到了一些新音乐，并且很自然地去接受了它。

0: 刚才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其中的精彩段落，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经典947，我是王之炯。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相信非常著名的黑键练习曲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全部由钢琴的黑键来完成，但右手的主旋律和左手的伴奏彼此区分，在肖邦看来就好像是一首歌谣曲。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霍洛维兹的钢琴演奏，肖邦钢琴练习曲10之5，黑键。

0: 刚才霍洛维兹演绎的这首肖邦的钢琴练习曲《黑键》，相信一些学过钢琴程度比较深的朋友对它是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必弹的曲目。那对于西方的听众来说，会有人觉得乐曲中带有着一些新鲜的异国情调，但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格外的亲切。除了频繁的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之外，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也是用到了这部作品的精彩表演。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薛颖佳。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非常喜欢用密集的分解和弦去衬托旋律，不论它是发生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牧童练习曲》，右手最高的旋律就浮现在左手分解和弦之上。而舒曼还给这首优美的乐曲附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风神的竖琴》。曾经有记载说，肖邦表示弹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情是，想象这是一个因暴风雨即将来临，躲进平静的洞穴中的牧童。狂风暴雨虽然从远方席卷而来，但牧童仍然拿起笛子，安详地吹出悠扬的曲调。像这样由作曲家亲自说明音乐情景的，在肖邦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他的学生回忆，肖邦正是在这样一种想象下创作的作品。好了，来听肖邦具有灵魂的钢琴练习曲。这首同样是比较的轻灵巧妙，来自第21首练习曲，作品25-9，蝴蝶。

0: 非常非常简短的作品，但非常的灵动，这就是来自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作品25:9《蝴蝶》。相信一说到蝴蝶，很多人马上就能在脑海当中画出一个描绘蝴蝶美丽灵动的旋律的片段。而肖邦把所有的音乐语言都绘制在了演奏钢琴的双手食指间，左右手交替所弹出的优美灵动的旋律，好似蝴蝶在红花绿叶之间上下飞舞，扇动翅膀一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杨天蛙。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1831年，肖邦离开华沙，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途。在经过斯图加特的时候，却得知华沙因为革命而沦陷的消息。他在无比悲愤的心情下，写下了下面这首 C 小调革命练习曲。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霍洛维兹的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作品10之12，这是肖邦作品10这套练习曲当中最热情澎湃的一首。而整首作品的构思也正是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期望。乐曲从右手一个好似晴天霹雳的和弦开始，这种强烈的效果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肖邦得知华商沦陷的那一刹那感觉。紧接着，左手悲痛的音流倾泻而下，犹如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不可停息。后来，左右手音乐交织成威武不屈、愤怒的抗议和对祖国灾难的哀痛，甚至是哀哭。然而，音乐并没有停留在悲哀中，斗争也没有停息，最后音乐又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表明了作曲家对于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念。所以这首作品用革命的名字恰到好处。而霍洛维兹以他精湛高超的技艺，演奏起来右手有天马行空般的潇洒，左手又好像是奔腾的潮水，现在被公认为是最富有激情的演奏版本之一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康塔尔斯基兄弟现在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二重奏之一，他们呢以演奏现代音乐见长，都是出生在德国。哥哥叫阿洛伊斯·康塔尔斯基，弟弟叫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他们结束了在科隆高等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在1955年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闻名于世。此后呢，他们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演出，其中也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两位康塔尔斯基在德国的国立科隆高等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只是由于阿洛伊斯身患重疾，才导致了二重奏在1983年解体。阿尔冯斯则先后在慕尼黑高等音乐院校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来执教，直到退休。所以今天周杰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聆听一下这一对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兄弟钢琴二重奏带来的经典作品，也包括像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米约、比才、拉赫玛尼诺夫等笔下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听到的是他们演奏的勃拉姆斯海顿主题变奏曲，其中的主题和第五、第六变奏。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天生就具有创作和演奏夜曲的特质，在性格上，他从来不为低俗的交易而创作，那种优雅格调和高贵情操，使夜曲在甜美旋律中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深刻感情。而在体质上，肖邦体弱多病，并不适合表现高响度的宏伟作品，但是细腻的感情和音乐变化却使得夜曲分外的迷人。虽然夜曲是19世纪初由爱尔兰的作曲家约翰·菲尔德首创的，但是这种抒情浪漫的表现形式在肖邦的手里又更多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和独创性的诗意。所以从演奏技巧上来讲，肖邦夜曲中的弹性速度和自由变化的装饰音也是正好满足了现代人的胃口，让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肖邦最早创作的三首夜曲的时候，不禁让人想到那优美的、令人陶醉的、诗意的旋律，它像在叙说着安宁，像在歌唱着激昂。也许这才是肖邦夜曲的独特性，才使得肖邦夜曲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李云迪的钢琴演绎，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9/3。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其实这一家不止兄弟俩弹钢琴，还有一位是学指挥的，叫伯恩哈尔的康塔尔斯基，他至今呢仍然在斯图加特的维滕伯格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兄弟三人呢本来想约定一起来演奏为三架钢琴而写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样的文献确实是相当的有限，有一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还有一首是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写的协奏曲，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2006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曾经就演奏了一首沃尔夫冈·福特纳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三重协奏曲，这是在这个题材当中唯一的吸引人的比较新的作品。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作品也是为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而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作品，是为三架钢琴而写的浪漫曲，出自拉赫玛尼诺夫之手。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国的双钢琴姐妹瓦拉乔夫斯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兄弟两人其中的一位啊，德国的钢琴家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之间的合作。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雄妍 Jenny Q 柴。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21首夜曲的创作时间分别在1827年到1846年之间，也是肖邦创作的黄金时代。肖邦的一生创作都不喜欢用文学性的标题来注释他的作品，所以像《雨滴前奏曲》《革命练习曲》《小狗圆舞曲》这些名字都是出版商后来附加上去的。他一定希望不加任何的解说，让演奏者和欣赏者以纯音乐的方式来感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人生情节。像创作于1833年的第6首《极小调夜曲》，就是肖邦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之后，在内心彷徨苦闷和忧心忡忡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原来打算给这首夜曲加上悲剧哈姆雷特观后感的字样，但是后来也许不想让这些文学性的标题破坏了音乐的神秘感和想象力而取消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李云迪演绎的作品15-3极小调夜曲。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经典947，我是张晨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钢琴诗人肖邦就是这样能够做到将诗意和激情融入到任何一种题材形式之中。那之前周杰为大家播放并介绍的一些极富表现力的练习曲，都被后人追加冠以具象化的别名，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没有别名的就是艺术性比较差的作品。比如下面的这首，旋律曲折跌宕，势如破竹，同样很精彩，来自肖邦的升C小调练习曲，作品10-4。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声 C 小调练习曲是一首具有无穷动性格的作品，双手快速的跑动，有火一般的热情，这对于双手手指爆发力要求很高，交替伸缩是对手指独立性的最好练习。而那些手指力量不够的人就可以选择这首作品来进行训练，它也是最难弹的曲目之一。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柴。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练习曲和一般的练习曲在音乐性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练习曲主要是为了磨练琴键上某一种特殊困难的技巧而做的，因此大多只是技巧而没有灵魂。而肖邦为音乐会所做的练习曲，除了每首曲子独特的技巧之外，还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它们成为了技巧与抒情兼顾的艺术作品。这些乐曲中有着诗的思想、乐的感情，甚至还有剧的情景，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灵感灵魂的练习曲。就像作品10之3《别离曲》，肖邦自己也认为说，像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没有写作过，而那段充满爱慕、悲戚又非常美丽的主题，还被天籁女声莎拉布莱曼跨界演绎成了非常经典的歌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莎拉布莱曼改编演绎的肖邦钢琴名曲《别离曲》的演唱版，这也是唯一的演唱版。他取了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在夜里。其实与肖邦年轻时候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肖邦在19岁时爱上了一个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康斯坦奇亚，她是一个亭亭玉立、有声乐天才的姑娘。肖邦由于生性羞怯，始终不敢向她吐露爱意。而当他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康斯坦奇亚面前就弹奏了这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别离曲》，向这一位日夜思慕的美丽少女告别。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从1839年开始到生命结束的7年间，都是定居在诺安。作品48、55、62和72号等7首夜曲，都是在诺安的单纯起居生活当中完成的。这些夜曲在缓慢的乐曲进行之中，肖邦早年的青春气息已经不复出现，灿烂的光辉也逐渐的褪色。作品55写出的是人生的无限悲情，作品62则是带有着病态香味的月下夜曲。旋律好似悄悄爬上音符的花架，我们似乎能够从肖邦生命中最后的4首夜曲当中听见最美丽而安详的死亡之歌。周杰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就是作品72号，肖邦最后的一首夜曲，1小调夜曲。我们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夏。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作品十五号的三首夜曲就是肖邦提前给好友希勒的。希勒是身兼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的全能音乐家。当肖邦刚刚到巴黎的时候，曾经就拜师卡克布兰纳学习钢琴，而希勒则是慧眼看出肖邦的钢琴技巧早已经超出卡克布兰纳，所以经常的勉励他，这给刚刚到他乡涉世未深的肖邦巨大的鼓励，无疑也是抚慰着他浓浓乡愁的唯一凭借。至今我们仍然是可以从这三首夜曲当中品味到浓厚的艺术气氛和人情味。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肖邦作品15-2升 F 大调夜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十五之二》升 F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当中最优美的一首，装饰成如歌的华彩旋律，宁静气氛中仿佛让我们感受到置身于月光下的湖畔，而音乐情绪的逐渐加深，有的地方又像是叹息和抽泣，使人感到一丝忧郁。很美的一首夜曲，钢琴家尼克斯就评价说，外界的温暖及光渗透到心里，装饰的华彩音飘然在我们周围舞蹈。第一段是甜蜜的回忆，中段为不安的情绪，但是太阳并不失去它的温暖，反而稳住了沉着的情绪，像是夏日遥远的天空的一道彩雾，慢慢的消失。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宁峰。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急速的分解和弦，用锐利的音响刺激着我们聆听的感官，有一种圣咏合唱曲的形态，所以这首练习曲也被称为是逃亡圣咏曲。周杰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肖邦练习曲作品十之一，是波利尼的钢琴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的21首夜曲有一半以上是提献给亲朋好友的。1831年的9月，肖邦到巴黎之初使用的是一台伊拉德钢琴。这种钢琴的琴键比较笨重，要弹奏弹性速度的乐曲不能够让演奏者得心应手。于是肖邦的好友波列益就慷慨地赠送给肖邦一台触键灵活的钢琴。这台钢琴伴随着肖邦直到1849年去世。随后肖邦也特别将自己的第一首降B小调夜曲提献给了波列益夫人，以感念他们一家的友谊。

0: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肖邦作品九之一的降B小调夜曲，是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绎的。乐评家尼尔斯曾经这样的评价说，充满了梦中饱满的甜蜜欢乐，那是把黄昏夜的寂静以及这产生的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由于两架钢琴属于同质性的乐器，那我们在欣赏他们演奏的时候呢，会要求一种必不可少的同质感，也就是音质要非常的融合。那对于康塔尔斯基兄弟来说呢，血缘关系肯定是他们默契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对于兄弟俩来说，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多年在一起演奏的结果，当然还因为他们师出于同样的钢琴学派。从一开始，康塔尔斯基兄弟就始终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尽管从个人来说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但是在钢琴的触键方式上，通过同样的老师打上了同样的烙印。而其他的二重奏呢，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两个二重奏的伙伴常常是出自不同的学派，而他们的气质呢也不同，并且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等等，这样的事例是比比皆是。双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在演奏的时候呢，为了让彼此的触键均匀相同，很小的一秒钟的停顿，对于演奏家来讲，要比和一个演唱者一起呼吸还难得多。那你也知道，那种不寻常的、令人害怕的，在演奏当中错位的这样一种碰撞，通常呢是需要很多年的合作才可以做到100%的确认的。所以在康塔尔斯基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呢也会稍稍的出现这样子在演奏当中的错位。所以我说啊，这个默契很重要。我们来听听他们俩来演奏的勃拉姆斯的作品 B 大调第一圆舞曲。

就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今天的晴空世界节目要与大家说再会了。周杰代表节目监制舒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 FM94.7 晴空世界节目再会。

0: Enjoy classic music with Joel Gia. I'm Matthew Bourne. You're listening to FM 94.7.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的练习曲作品25-11《东风》同样是震撼人心。肖邦在乐曲开头只用了3个音的慢板，好像沉思，又好像是远方的号角，凝重当中透露出了前进的脚步声，微弱中又潜藏着巨大的力量。《东风》的名字更准确地描绘的是冬天的旋风。那这个作品一开始有一些压抑感，但是后面一下子从阴冷变成了炫动，我们也是能够体现到肖邦悲痛心情的同时，又有着对于胜利曙光的一份期待。那这首作品也是运用钢琴特有艺术性能的典范之作。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九十四点七，经典九四七，我是韩晓明。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从1960年起到1969年，康塔斯基兄弟俩先后在达姆施塔特暑期讲习班讲课，同时呢，在科隆高等音乐学校高级班任教。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康塔尔斯基兄弟俩其中的一位的演奏。其实兄弟两个人，他们每个人有自己一份热爱音乐的侧重点。像弟弟呢，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热衷于演奏古典音乐，他和高里洛夫还有斯托克组成了三重奏来举行室内乐的音乐会。而哥哥呢，是醉心于现代派的音乐，曾经为贝里奥、卡格

尔等现代派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举行了首演音乐会，并且在1966年首次举行施托克豪森钢琴作品1到9号的演奏会，后来呢还灌录了 CD。 兄弟俩虽然都在同一间学校跟随同一个老师学习，但是后来呢就是分道扬镳，向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刚才呢我们就听到的来自斯特拉文斯基、布拉姆斯啊这两位作曲家笔下写的钢琴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现代派的作曲家他的创作，这是米约的钢琴协奏曲，也来拓宽一下我们的听觉空间。听到的是美国钢琴家格兰特·约翰森和卢森堡广播交响乐团一起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位指挥是德国的指挥家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那说到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同样是出自作品9，不过是第二首降一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典雅，饱含诗意。此时的肖邦已经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称号了。恬静优美的旋律和精雕细琢的钢琴肢体，为我们在描绘大自然夜色的同时，也是在倾诉着肖邦心灵的话语。一起来欣赏邓太兴的钢琴演奏《降一大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836年底到1837年之间是肖邦后半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他在李斯特家中认识了女作家乔治桑。1838年的冬天，肖邦由于病情的恶化，就和乔治桑一起到了地中海的西班牙领地马约加岛去避寒。肖邦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天空像绿松石，海洋像碧琉璃，山岗像翡翠，空气像天堂，太阳整天热焰当空，每个人都穿着夏天的衣服，入夜的吉他歌声不断，总之这真是爽快的生活。作品37的两首夜曲就是肖邦在这风景宜人的马约加岛上完成的。也许现在的许多音乐人都想知道，马约加岛上的温暖海风是否吹散了肖邦内心忧郁的情节呢？作品37号的第一首极小调夜曲速度缓慢，给人一种举步艰难的沉重感。舒曼对作品37号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这首夜曲与早期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音更加的简洁，表现更加的优雅。我们知道肖邦一生钟爱闪耀的星星，还有金光璀璨的珠宝，尽管他已经改变和成长，他依旧喜欢装饰，但是那是深思熟虑的一种装饰音，因为在所有的装饰音的背后闪耀着一种诗情的高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这首肖邦的极小调夜曲作品37之1。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的一首又给大家以完全不同的感受，肖邦练习曲作品25-12，也是24首练习曲的压轴之作。压轴的作品通常都是倾注了作曲家特别多的激情，那这首练习曲一上来就以双手的琶音展开，以风卷残云如虹一般的气势灌入耳中，带给大家一种波涛起伏的感觉。

0: 不知道刚才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条深情有力的旋律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相信你一定和周杰一样有一种犹如面对大海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后来的人们为了表现对于这首曲子的理解，给它加上了大海这个标题，磅礴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浩辰。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周杰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肖邦第二套钢琴练习曲作品25，创作的时间是1832年到1836年之间。这段时间，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已经逐渐上了轨道，音乐创作也走向了成熟期。作品25号当中，每一首练习曲的内容和构思都比第一集作品10要长要复杂。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品25之一牧童练习曲。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加弗里洛夫的版本。那除了倾听穆迪式的单纯曲调之外，还要记得去特别的体味一下和声的微妙变换。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啊，钢琴二重奏明显的要比作为独奏家在一架钢琴上演奏有着更大的难度。比如说，在一起练习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局限。少得多的音乐会的机会，因为你想两位独奏家的费用总是更加昂贵一些，而且一个音乐厅很少会配备两架质量同等上乘的三角钢琴，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康塔尔斯基兄弟究竟为什么会去选择钢琴二重奏来作为职业呢？实际上这里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小时候呢，在康塔尔斯基家里呢就有两架钢琴可以供兄弟俩去使用，因此呢，从一开始他们的钢琴演奏就是在两架钢琴上一起进行的。那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音乐遗传其实并不多，因为康塔尔斯基的父亲是一位编辑，母亲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当然在母亲任教的学校呢，会有很多演奏音乐的机会。康塔尔斯基兄弟获得的最大影响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舅舅，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学习过宗教音乐。那真正第一个发现两个孩子的音乐天分就是这位舅舅。最初的钢琴课呢是由母亲来教授的，两个孩子出于喜好在两架钢琴上演奏了许多古老的序曲、进行曲和其他找得到的谱子的乐曲，但是呢并没有那种驱动他们后来以此作为主要职业的一个明确的意图。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康塔尔斯基的家乡找到了一位好教师，他给予兄弟俩非常正规的音乐基础教育。高中毕业之后呢，康塔尔斯基兄弟就读于科隆高等音乐学校，但是呢各自又独立的学习钢琴独奏。最终他们决定把两架钢琴放在一起作为演奏职业，是在参加了1955年在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国际钢琴二重奏比赛获得第一名之后才决定的。当时评委当中有西班牙作曲家菲利普·亚尔赫纳，他推荐康塔尔斯基兄弟去汉堡的一位音乐家爱德华·阿尔德曼那里再继续学习两年。也许亚尔纳赫是这样考虑，爱德华·阿尔德曼呢，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和德国钢琴家瓦尔特·吉塞金作为钢琴二重奏一起演奏过，所以呢，他觉得说，从这一位钢琴家的身上，康塔尔斯基兄弟俩能够学到传统的为两架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而做的这些古典音乐文献，可以更好地提高他们的演奏水准。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这一对兄弟，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带来勃拉姆斯的 F 小调双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那么在康塔斯基兄弟所录制的唱片里，新音乐呢是占到了一半的数量，但是也由于唱片制造商一般对于新音乐呢都不是非常的热衷，因为这个相对一些传统的作品来说，新音乐唱片是比较难卖的，所以呢他们录制的 CD 比例也是相对较少。而在音乐厅演出当中呢，康塔斯基对于新音乐作品的选择比例通常是占到了三分之二，古典的占到三分之一。在美国通常是这样的，一套节目专门演奏新乐，另外的一套呢是演奏古典作品。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康塔斯基兄弟演奏的钢琴作品比才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当中的三段，我们来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

0: 刚才我们连续欣赏到的三小段都是出自比赛的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都是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们是
2: RIT 热地乐队。
3: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接下来，周杰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肖邦第二套钢琴练习曲作品25，创作的时间是1832年到1836年之间。这段时间，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已经逐渐上了轨道，音乐创作也走向了成熟期。作品25号当中，每一首练习曲的内容和构思都比第一集作品10要长要复杂。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品25之1《牧童练习曲》。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加弗里洛夫的版本。那除了倾听穆迪式的单纯曲调之外，还要记得去特别的体味一下和声的微妙变换。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天生就具有创作和演奏夜曲的特质，在性格上，他从来不为低俗的交易而创作，那种优雅格调和高贵情操，使夜曲在甜美旋律中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深刻感情。而在体质上，肖邦体弱多病，并不适合表现高响度的宏伟作品，但是细腻的感情和音乐变化却使得夜曲分外的迷人。虽然夜曲是19世纪初由爱尔兰的作曲家约翰·菲尔德首创的，但是这种抒情浪漫的表现形式在肖邦的手里又更多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和独创性的诗意，所以从演奏技巧上来讲，肖邦夜曲中的弹性速度和自由变化的装饰音也是正好满足了现代人的胃口，让很多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肖邦最早创作的三首夜曲的时候，不禁让人想到那优美的、令人陶醉的诗意的旋律，它像在叙说着安宁，像在歌唱着激昂。也许这才是肖邦夜曲的独特性，才使得肖邦夜曲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李云迪的钢琴演绎，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9/3。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那么在康塔斯基兄弟所录制的唱片里，新音乐呢是占到了一半的数量，但是也由于唱片制造商一般对于新音乐呢都不是非常的热衷，因为这个相对一些传统的作品来说，新音乐唱片是比较难卖的，所以呢他们录制的 CD 比例也是相对较少。而在音乐厅演出当中呢，康塔斯基对于新音乐作品的选择比例通常是占到了三分之二，古典的占到三分之一。在美国通常是这样的，一套节目专门演奏新乐，另外的一套呢是演奏古典作品。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康塔斯基兄弟演奏的钢琴作品比才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当中的三段，我们来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

0: 刚才我们连续欣赏到的三小段都是出自比赛的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都是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们是
2: RIT 热地乐队。
3: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其实这一家不止兄弟俩弹钢琴，还有一位是学指挥的，叫伯恩哈尔的康塔尔斯基。他至今呢仍然在斯图加特的维滕伯格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兄弟三人呢本来想约定一起来演奏为三架钢琴而写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样的文献确实是相当的有限。有一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还有一首是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写的协奏曲，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2006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曾经就演奏了一首沃尔夫冈·福特纳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三重协奏曲，这是在这个题材当中唯一的吸引人的比较新的作品。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作品也是为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而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作品，是为三架钢琴而写的浪漫曲，出自拉赫玛尼诺夫之手。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国的双钢琴姐妹瓦拉乔夫斯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兄弟两人其中的一位啊，德国的钢琴家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之间的合作。

0: 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雄妍 Jenny Q 柴。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那么在康塔斯基兄弟所录制的唱片里，新音乐呢是占到了一半的数量，但是也由于唱片制造商一般对于新音乐呢都不是非常的热衷，因为这个相对一些传统的作品来说，新音乐唱片是比较难卖的，所以呢他们录制的 CD 比例也是相对较少。而在音乐厅演出当中呢，康塔斯基对于新音乐作品的选择比例通常是占到了三分之二，古典的占到三分之一。在美国通常是这样的，一套节目专门演奏新乐，另外的一套呢是演奏古典作品。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康塔斯基兄弟演奏的钢琴作品比才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当中的三段，我们来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

0: 刚才我们连续欣赏到的三小段都是出自比赛的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都是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们是
2: RIT 热地乐队。
3: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那说到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同样是出自作品9，不过是第二首降一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典雅，饱含诗意。此时的肖邦已经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称号了。恬静优美的旋律和精雕细琢的钢琴肢体，为我们在描绘大自然夜色的同时，也是在倾诉着肖邦心灵的话语。一起来欣赏邓太兴的钢琴演奏降一大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836年底到1837年之间，是肖邦后半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他在李斯特家中认识了女作家乔治桑。1838年的冬天，肖邦由于病情的恶化，就和乔治桑一起到了地中海的西班牙领地马约加岛去避寒。肖邦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天空像绿松石，海洋像碧琉璃，山岗像翡翠，空气像天堂。”太阳整天热焰当空，每个人都穿着夏天的衣服，入夜的吉他歌声不断，总之这真是爽快的生活。作品37的两首夜曲就是肖邦在这风景宜人的马约加岛上完成的。也许现在的许多音乐人都想知道，马约加岛上的温暖海风是否吹散了肖邦内心忧郁的情节呢？作品37号的第一首极小调夜曲速度缓慢，给人一种举步艰难的沉重感。舒曼对作品37号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这首夜曲与早期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音更加的简洁，表现更加的优雅。我们知道，肖邦一生钟爱闪耀的星星，还有金光璀璨的珠宝，尽管他已经改变和成长，他依旧喜欢装饰，但是那是深思熟虑的一种装饰音，因为在所有的装饰音的背后，闪耀着一种诗情的高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这首肖邦的极小调夜曲作品37之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周杰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肖邦第二套钢琴练习曲作品25，创作的时间是1832年到1836年之间。这段时间，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已经逐渐上了轨道，音乐创作也走向了成熟期。作品25号当中，每一首练习曲的内容和构思都比第一集作品10要长要复杂。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品25之一《牧童练习曲》。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加弗里洛夫的版本。那除了倾听穆迪式的单纯曲调之外，还要记得去特别的体味一下和声的微妙变换。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这里周杰还要补充一个知识，肖邦练习曲并非只有24首，也就是作品10和作品25这两套练习曲，每套12曲，那么正好是24首。其实在肖邦去世之后还出版了3首新的练习曲，没有作品编号，很可能是第二套练习曲同时期的作品，但因为肖邦感到乐曲内容比较贫弱，结果没有收入到他的第二套曲集当中。那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3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2首和第3首。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勒卓夫斯基所演奏的肖邦去世后出版的三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二首和第三首，这也是肖邦留给我们最后的音乐记忆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雨颖。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的21首夜曲有一半以上是提献给亲朋好友的。1831年的9月，肖邦到巴黎之初使用的是一台伊拉德钢琴。这种钢琴的琴键比较笨重，要弹奏弹性速度的乐曲不能够让演奏者得心应手。于是肖邦的好友波列益就慷慨地赠送给肖邦一台触键灵活的钢琴。这台钢琴伴随着肖邦直到1849年去世。随后肖邦也特别将自己的第一首降B小调夜曲提献给了波列益夫人，以感念他们一家的友谊。

0: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肖邦作品九之一的降 B 小调夜曲，是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绎的。乐评家尼尔斯曾经这样的评价说，充满了梦中饱满的甜蜜欢乐，那是把黄昏夜的寂静以及这产生的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黄蒙拉。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非常喜欢用密集的分解和弦去衬托旋律，不论它是发生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牧童练习曲，右手最高的旋律就浮现在左手分解和弦之上。而舒曼还给这首优美的乐曲附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风神的竖琴。曾经有记载说，肖邦表示弹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情是，想象这是一个因暴风雨即将来临躲进平静的洞穴中的牧童，狂风暴雨虽然从远方席卷而来，但牧童仍然拿起笛子安详地吹出悠扬的曲调。像这样由作曲家亲自说明音乐情景的，在肖邦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他的学生回忆，肖邦正是在这样一种想象下创作的作品。好了，来听肖邦具有灵魂的钢琴练习曲，这首同样是比较的轻灵巧妙，来自第21首练习曲，作品25-9，蝴蝶。

0: 非常非常简短的作品，但非常的灵动，这就是来自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作品25:9《蝴蝶》。相信一说到蝴蝶，很多人马上就能在脑海当中画出一个描绘蝴蝶美丽灵动的旋律的片段。而肖邦把所有的音乐语言都绘制在了演奏钢琴的双手食指间，左右手交替所弹出的优美灵动的旋律，好似蝴蝶在红花绿叶之间上下飞舞，扇动翅膀一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杨天蛙。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的练习曲作品25:11《东风》同样是震撼人心。肖邦在乐曲开头只用了3个音的慢板，好像沉思，又好像是远方的号角，凝重当中透露出了前进的脚步声，微弱中又潜藏着巨大的力量。东风的名字更准确地描绘的是冬天的旋风。那这个作品一开始有一些压抑感，但是后面一下子从阴冷变成了炫动，我们也是能够体现到肖邦悲痛心情的同时，又有着对于胜利曙光的一份期待。那这首作品也是运用钢琴特有艺术性能的典范之作。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经典947，我是韩晓明。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作品15号的三首夜曲就是肖邦提前给好友希勒的。希勒是身兼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的全能音乐家。当肖邦刚刚到巴黎的时候，曾经就拜师卡克布兰纳学习钢琴，而希勒则是慧眼看出肖邦的钢琴技巧早已经超出卡克布兰纳，所以经常的勉励他，这给刚刚到他乡涉世未深的肖邦巨大的鼓励，无疑也是抚慰着他浓浓乡愁的唯一凭借。至今我们仍然是可以从这三首夜曲当中品味到浓厚的艺术气氛和人情味。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肖邦作品15-2升 F 大调夜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十五之二》升 F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当中最优美的一首，装饰成如歌的华彩旋律，宁静气氛中仿佛让我们感受到置身于月光下的湖畔，而音乐情绪的逐渐加深，有的地方又像是叹息和抽泣，使人感到一丝忧郁。很美的一首夜曲，钢琴家尼克斯就评价说，外界的温暖及光渗透到心里，装饰的华彩音飘然在我们周围舞蹈。第一段是甜蜜的回忆，中段为不安的情绪，但是太阳并不失去它的温暖，反而稳住了沉着的情绪，像是夏日遥远的天空的一道彩雾，慢慢的消失。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宁峰。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哥哥阿洛伊斯康塔斯基在大学学习音乐的时候呢，还在读德国语言文学，并且在这个专业上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只是想一般的去学学音乐，绝对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想法是在岁月的流逝当中逐渐产生的。不过钢琴家学习音乐一定是慢慢的渐深，就是不是普通的学习，肯定要专门的去研究。所以这对于康塔斯基兄弟来说呢，也是一份考验。不过他们的音乐学习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呢是在一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当时呢，音乐学院的校长迈尔斯曼教授在庆祝会当中就发表了演讲。康塔尔斯基兄弟呢，作为第二学期的学生，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双钢琴作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套钢琴曲目。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这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妖女之舞》，这是1937年的创作，由弟弟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和小提琴家克里斯多·卡内迪斯共同来合作完成。我们来欣赏一下《妖女之舞》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康塔斯基兄弟双钢琴，其实这个组合呢特别注重新音乐的推广，也是承担了无数新作品的世界首演，录制了大量唱片和电台的音乐节目。能够让康塔斯基兄弟如今成为新音乐中的著名人物，是源于他们曾经的一段经历。他们在伊泽洛恩的钢琴老师给了两人一些二战后期遭到禁止演出的一些曲目，比如说改编自辛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的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那兄弟俩呢也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去演奏，在战后的学习中，特别是在达姆施塔特的假期讲学班里，他们也是开始认识到了一些新音乐，并且很自然地去接受了它。

0: 刚才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其中的精彩段落，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经典947，我是王之炯。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急速的分解和弦用锐利的音响刺激着我们聆听的感官，有一种圣咏合唱曲的形态，所以这首练习曲也被称为是逃亡圣咏曲。周杰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肖邦练习曲作品10之一，是波利尼的钢琴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那么在康塔斯基兄弟所录制的唱片里，新音乐呢是占到了一半的数量，但是也由于唱片制造商一般对于新音乐呢都不是非常的热衷，因为这个相对一些传统的作品来说，新音乐唱片是比较难卖的，所以呢他们录制的 CD 比例也是相对较少。而在音乐厅演出当中呢，康塔斯基对于新音乐作品的选择比例通常是占到了三分之二，古典的占到三分之一。在美国通常是这样的，一套节目专门演奏新乐，另外的一套呢是演奏古典作品。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康塔斯基兄弟演奏的钢琴作品比才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当中的三段，我们来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

0: 刚才我们连续欣赏到的三小段都是出自比赛的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都是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们是
2: Rich 热地乐队。
3: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1836年底到1837年之间是肖邦后半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他在李斯特家中认识了女作家乔治桑。1838年的冬天，肖邦由于病情的恶化，就和乔治桑一起到了地中海的西班牙领地马约加岛去避寒。肖邦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天空像绿松石，海洋像碧琉璃，山岗像翡翠，空气像天堂。”太阳整天热焰当空，每个人都穿着夏天的衣服，入夜的吉他歌声不断，总之这真是爽快的生活。作品37的两首夜曲就是肖邦在这风景宜人的马约加岛上完成的。也许现在的许多音乐人都想知道，马约加岛上的温暖海风是否吹散了肖邦内心忧郁的情节呢？作品37号的第一首极小调夜曲速度缓慢，给人一种举步艰难的沉重感。舒曼对作品37号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这首夜曲与早期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音更加的简洁，表现更加的优雅。我们知道，肖邦一生钟爱闪耀的星星，还有金光璀璨的珠宝，尽管他已经改变和成长，他依旧喜欢装饰，但是那是深思熟虑的一种装饰音，因为在所有的装饰音的背后，闪耀着一种诗情的高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这首肖邦的极小调夜曲，作品37之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831年，肖邦离开华沙，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途。在经过斯图加特的时候，却得知华沙因为革命而沦陷的消息。他在无比悲愤的心情下，写下了下面这首 C 小调革命练习曲。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霍洛维兹的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作品10之12，这是肖邦作品10这套练习曲当中最热情澎湃的一首。而整首作品的构思也正是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期望。乐曲从右手一个好似晴天霹雳的和弦开始，这种强烈的效果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肖邦得知华商沦陷的那一刹那感觉。紧接着，左手悲痛的音流倾泻而下，犹如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不可停息。后来，左右手音乐交织成威武不屈、愤怒的抗议和对祖国灾难的哀痛，甚至是哀哭。然而，音乐并没有停留在悲哀中，斗争也没有停息。最后，音乐又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表明了作曲家对于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念。所以，这首作品用革命的名字恰到好处。而霍洛维兹以他精湛高超的技艺，演奏起来右手有天马行空般的潇洒，左手又好像是奔腾的潮水，现在被公认为是最富有激情的演奏版本之一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练习曲和一般的练习曲在音乐性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练习曲主要是为了磨练琴键上某一种特殊困难的技巧而做的，因此大多只是技巧而没有灵魂。而肖邦为音乐会所做的练习曲，除了每首曲子独特的技巧之外，还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它们成为了技巧与抒情兼顾的艺术作品。这些乐曲中有着诗的思想、乐的感情，甚至还有剧的情景，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灵感灵魂的练习曲。就像作品10之3《别离曲》，肖邦自己也认为说，像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没有写作过，而那段充满爱慕悲泣又非常美丽的主题还被天籁女声莎拉布莱曼跨界演绎成了非常经典的歌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莎拉布莱曼改编演绎的肖邦钢琴名曲《别离曲》的演唱版，这也是唯一的演唱版。他取了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在夜里。其实与肖邦年轻时候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肖邦在19岁时爱上了一个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康斯坦奇亚，她是一个亭亭玉立、有声乐天才的姑娘。肖邦由于生性羞怯，始终不敢向她吐露爱意。而当他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康斯坦奇亚面前就弹奏了这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别离曲》，向这位日夜思慕的美丽少女告别。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钢琴诗人肖邦就是这样能够做到将诗意和激情融入到任何一种题材形式之中。那之前周杰为大家播放并介绍的一些极富表现力的练习曲都被后人追加冠以具象化的别名，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没有别名的就是艺术性比较差的作品。比如下面的这首，旋律曲折跌宕，势如破竹，同样很精彩，来自肖邦的升C小调练习曲，作品10之4。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声息小调练习曲是一首具有无穷动性格的作品，双手快速的跑动，有火一般的热情，这对于双手手指爆发力要求很高，交替伸缩是对手指独立性的最好练习。而那些手指力量不够的人就可以选择这首作品来进行训练，它也是最难弹的曲目之一。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Chai。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从1960年起到1969年，康塔斯基兄弟俩先后在达姆斯塔特暑期讲习班讲课，同时呢，在科隆高等音乐学校高级班任教。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康塔尔斯基兄弟俩其中的一位的演奏。其实兄弟两个人，他们每个人有自己一份热爱音乐的侧重点。像弟弟呢，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热衷于演奏古典音乐，他和高里洛夫还有斯托克组成了三重奏来举行室内乐的音乐会。而哥哥呢，是醉心于现代派的音乐，曾经为贝里奥、卡格尔等现代派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举行了首演音乐会，并且在1966年首次举行施特克豪森钢琴作品1到9号的演奏会，后来呢还灌录了 CD。兄弟俩虽然都在同一间学校跟随同一个老师学习，但是后来呢却是分道扬镳，向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刚才呢，我们就听到的来自斯特拉文斯基、布拉姆斯啊这两位作曲家笔下写的钢琴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现代派的作曲家他的创作，这是米约的钢琴协奏曲，也来拓宽一下我们的听觉空间。听到的是美国钢琴家格兰特·约翰森和卢森堡广播交响乐团一起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位指挥是德国的指挥家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接下来，周杰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肖邦第二套钢琴练习曲作品25，创作的时间是1832年到1836年之间。这段时间，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已经逐渐上了轨道，音乐创作也走向了成熟期。作品25号当中，每一首练习曲的内容和构思都比第一集作品10要长要复杂。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品25之1《牧童练习曲》，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加弗里洛夫的版本。那除了倾听穆迪式的单纯曲调之外，还要记得去特别的体味一下和声的微妙变换。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相信非常著名的黑键练习曲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全部由钢琴的黑键来完成，但右手的主旋律和左手的伴奏彼此区分，在肖邦看来就好像是一首歌谣曲。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霍洛维兹的钢琴演奏，肖邦钢琴练习曲10之5，黑键。

0: 刚才霍洛维兹演绎的这首肖邦的钢琴练习曲《黑键》，相信一些学过钢琴程度比较深的朋友对它是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必弹的曲目。那对于西方的听众来说，会有人觉得乐曲中带有着一些新鲜的异国情调，但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格外的亲切。除了频繁地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之外，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也是用到了这部作品的精彩表演。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薛颖佳。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天生就具有创作和演奏夜曲的特质，在性格上，他从来不为低俗的交易而创作，那种优雅格调和高贵情操，使夜曲在甜美旋律中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深刻感情。而在体质上，肖邦体弱多病，并不适合表现高响度的宏伟作品，但是细腻的感情和音乐变化却使得夜曲分外的迷人。虽然夜曲是19世纪初由爱尔兰的作曲家约翰·菲尔德首创的，但是这种抒情浪漫的表现形式在肖邦的手里又更多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和独创性的诗意。所以从演奏技巧上来讲，肖邦夜曲中的弹性速度和自由变化的装饰音也是正好满足了现代人的胃口，让很多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肖邦最早创作的三首夜曲的时候，不禁让人想到那优美的、令人陶醉的、诗意的旋律，它像在叙说着安宁，像在歌唱着激昂。也许这才是肖邦夜曲的独特性，才使得肖邦夜曲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李云迪的钢琴演绎，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9/3。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由于两架钢琴属于同质性的乐器，那我们在欣赏他们演奏的时候呢，会要求一种必不可少的同质感，也就是音质要非常的融合。那对于康塔尔斯基兄弟来说呢，血缘关系肯定是他们默契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对于兄弟俩来说，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多年在一起演奏的结果，当然还因为他们师出于同样的钢琴学派。从一开始，康塔尔斯基兄弟就始终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尽管从个人来说，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但是在钢琴的触键方式上，通过同样的老师打上了同样的烙印。而其他的二重奏呢，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两个二重奏的伙伴常常是出自不同的学派，而他们的气质呢也不同，并且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等等，这样的事例是比比皆是。双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在演奏的时候呢，为了让彼此的触键均匀相同，很小的一秒钟的停顿对于演奏家来讲，要比和一个演唱者一起呼吸还难得多。那你也知道，那种不寻常的、令人害怕的在演奏当中错位的这样一种碰撞，通常呢是需要很多年的合作才可以做到100%的确认的。所以在康塔尔斯基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呢也会稍稍的出现这样子在演奏当中的错位。所以我说啊，这个默契很重要。我们来听听他们俩来演奏的勃拉姆斯的作品 B 大调第一圆舞曲。

就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今天的情同世界节目要与大家说再会了。周杰代表节目监制舒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 FM94.7 情同世界节目再会。

0: Enjoy classic music with Joel Gia. I'm Matthew Bourne. You're listening to FM 94.7.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那说到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同样是出自作品9，不过是第二首降一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典雅，饱含诗意。此时的肖邦已经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称号了。恬静优美的旋律和精雕细琢的钢琴肢体，为我们在描绘大自然夜色的同时，也是在倾诉着肖邦心灵的话语。一起来欣赏邓太兴的钢琴演奏降一大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其实这一家不止兄弟俩弹钢琴，还有一位是学指挥的，叫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他至今呢仍然在斯图加特的威滕伯格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兄弟三人呢本来想约定一起来演奏为三架钢琴而写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样的文献确实是相当的有限，有一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还有一首是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写的协奏曲，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2006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曾经就演奏了一首沃尔夫冈·福特纳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三重协奏曲，这是在这个题材当中唯一的吸引人的比较新的作品。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作品也是为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而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作品，是为三架钢琴而写的浪漫曲，出自拉赫玛尼诺夫之手。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国的双钢琴姐妹瓦拉乔夫斯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兄弟两人其中的一位啊，德国的钢琴家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之间的合作。

0: 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雄妍 Jenny Q 柴。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人最美丽而安详的死亡之歌。周姐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就是作品72号肖邦最后的一首夜曲，E小调夜曲。我们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

0: 性。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的一首又给大家以完全不同的感受，肖邦练习曲作品25-12，也是24首练习曲的压轴之作。压轴的作品通常都是倾注了作曲家特别多的激情，那这首练习曲一上来就以双手的琶音展开，以风卷残云如虹一般的气势灌入耳中，带给大家一种波涛起伏的感觉。

0: 不知道刚才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条深情有力的旋律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相信你一定和周杰一样有一种犹如面对大海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后来的人们为了表现对于这首曲子的理解，给它加上了大海这个标题，磅礴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浩辰。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啊，钢琴二重奏明显的要比作为独奏家在一架钢琴上演奏有着更大的难度。比如说，在一起练习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局限，少得多的音乐会的机会，因为你想，两位独奏家的费用总是更加昂贵一些，而且一个音乐厅很少会配备两架质量同等上乘的三角钢琴，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了。那么

康塔斯基兄弟究竟为什么会去选择钢琴二重奏来作为职业呢？实际上，这里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小时候呢，在康塔尔斯基家里呢，就有两架钢琴可以供兄弟俩去使用。因此呢，从一开始，他们的钢琴演奏就是在两架钢琴上一起进行的。那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音乐遗传其实并不多，因为康塔尔斯基的父亲是一位编辑，母亲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当然，在母亲任教的学校呢，会有很多演奏音乐的机会。康塔尔斯基兄弟获得的最大影响，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舅舅。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学习过宗教音乐。那真正第一个发现两个孩子的音乐天分，就是这位舅舅。最初的钢琴课呢，是由母亲来教授的。两个孩子出于喜好，在两架钢琴上演奏了许多古老的序曲、进行曲和其他找得到的谱子的乐曲，但是呢，并没有那种驱动他们后来以此作为主要职业的一个明确的意图。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康塔尔斯基的家乡找到了一位好教师，他给予兄弟俩非常正规的音乐基础教育。高中毕业之后呢，康塔斯基兄弟就读于科隆高等音乐学校，但是呢，各自又独立的学习钢琴独奏。最终，他们决定把两架钢琴放在一起作为演奏职业，是在参加了1955年在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国际钢琴二重奏比赛获得第一名之后才决定的。当时评委当中有西班牙作曲家菲利普·亚尔赫纳，他推荐康塔斯基兄弟去汉堡的一位音乐家爱德华·阿尔德曼那里再继续学习两年。也许亚尔纳赫是这样考虑，爱德华·阿尔德曼呢，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和德国钢琴家瓦尔特·吉塞金作为钢琴二重奏一起演奏过，所以呢，他觉得说，从这一位钢琴家的身上，康塔尔斯基兄弟俩能够学到传统的为两架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而做的这些古典音乐文献，可以更好的提高他们的演奏水准。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这一对兄弟，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带来勃拉姆斯的 F 小调双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21首夜曲的创作时间分别在1827年到1846年之间，也是肖邦创作的黄金时代。肖邦的一生创作都不喜欢用文学性的标题来注释他的作品，所以像《雨滴前奏曲》《革命练习曲》《小狗圆舞曲》这些名字都是出版商后来附加上去的。他一定希望不加任何的解说，让演奏者和欣赏者以纯音乐的方式来感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人生情节。像创作于1833年的第6首《G小调夜曲》，就是肖邦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之后，在内心彷徨苦闷和忧心忡忡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原来打算给这首夜曲加上“悲剧哈姆雷特观后感”的字样，但是后来，也许不想让这些文学性的标题破坏了音乐的神秘感和想象力而取消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李云迪演绎的作品《15之3》《G小调夜曲》。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 经典947，我是张晨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康塔尔斯基兄弟现在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二重奏之一，他们呢以演奏现代音乐见长，都是出生在德国。哥哥叫阿洛伊斯·康塔尔斯基，弟弟叫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他们结束了在科隆高等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在1955年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闻名于世。此后呢，他们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演出，其中也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两位康塔尔斯基在德国的国立科隆高等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只是由于阿洛伊斯身患重疾，才导致了二重奏在1983年解体。阿尔冯斯则先后在慕尼黑高等音乐院校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来执教，直到退休。所以今天周姐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聆听一下这一对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兄弟钢琴二重奏带来的经典作品，也包括像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米约、比才、拉赫玛尼诺夫等笔下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听到的是他们演奏的勃拉姆斯海顿主题变奏曲，其中的主题和第五、第六变奏。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831年，肖邦离开华沙，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途。在经过斯图加特的时候，却得知华沙因为革命而沦陷的消息。他在无比悲愤的心情下，写下了下面这首 C 小调革命练习曲。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霍洛维兹的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作品十之十二。这是肖邦作品十这套练习曲当中最热情澎湃的一首。而整首作品的构思也正是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期望。乐曲从右手一个好似晴天霹雳的和弦开始，这种强烈的效果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肖邦得知华商沦陷的那一刹那感觉。紧接着左手悲痛的音流倾泻而下，犹如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不可停息。后来左右手音乐交织成威武不屈、愤怒的抗议和对祖国灾难的哀痛，甚至是哀哭。然而音乐并没有停留在悲哀中，斗争也没有停息，最后音乐又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表明了作曲家对于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念。所以这首作品用革命的名字恰到好处。而霍洛维兹以他精湛高超的技艺，演奏起来右手有天马行空般的潇洒，左手又好像是奔腾的潮水，现在被公认为是最富有激情的演奏版本之一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那说到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同样是出自作品9，不过是第二首降一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典雅，饱含诗意。此时的肖邦已经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称号了。恬静优美的旋律和精雕细琢的钢琴肢体，为我们在描绘大自然夜色的同时，也是在倾诉着肖邦心灵的话语。一起来欣赏邓太兴的钢琴演奏降一大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钢琴诗人肖邦就是这样能够做到将诗意和激情融入到任何一种题材形式之中。那之前周杰为大家播放并介绍了一些极富表现力的练习曲，都被后人追加冠以具象化的别名，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没有别名的就是艺术性比较差的作品。比如下面的这首，旋律曲折跌宕，势如破竹，同样很精彩，来自肖邦的升C小调练习曲，作品10之4。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声息小调练习曲》是一首具有无穷动性格的作品，双手快速的跑动，有火一般的热情，这对于双手手指爆发力要求很高，交替伸缩是对手指独立性的最好练习。而那些手指力量不够的人就可以选择这首作品来进行训练，它也是最难弹的曲目之一。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柴。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作品15号的三首夜曲就是肖邦提前给好友希勒的。希勒是身兼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的全能音乐家。当肖邦刚刚到巴黎的时候，曾经就拜师卡克布兰纳学习钢琴。而希勒则是慧眼看出肖邦的钢琴技巧早已经超出卡克布兰纳，所以经常的勉励他，这给刚刚到他乡涉世未深的肖邦巨大的鼓励，无疑也是抚慰着他浓浓乡愁的唯一凭借。至今我们仍然是可以从这三首夜曲当中品味到浓厚的艺术气氛和人情味。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肖邦作品15-2声F大调夜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十五之二》升 F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当中最优美的一首，装饰成如歌的华彩旋律，宁静气氛中仿佛让我们感受到置身于月光下的湖畔，而音乐情绪的逐渐加深，有的地方又像是叹息和抽泣，使人感到一丝忧郁。很美的一首夜曲，钢琴家尼克斯就评价说，外界的温暖及光渗透到心里，装饰的华彩音飘然在我们周围舞蹈。第一段是甜蜜的回忆，中段为不安的情绪，但是太阳并不失去它的温暖，反而稳住了沉着的情绪，像是夏日遥远的天空的一道彩雾，慢慢的消失。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宁峰。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1836年底到1837年之间，是肖邦后半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他在李斯特家中认识了女作家乔治桑。1838年的冬天，肖邦由于病情的恶化，就和乔治桑一起到了地中海的西班牙领地马约加岛去避寒。肖邦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天空像绿松石，海洋像碧琉璃，山岗像翡翠，空气像天堂。太阳整天热焰当空，每个人都穿着夏天的衣服，入夜的吉他歌声不断。总之，这真是爽快的生活。”作品37的两首夜曲，就是肖邦在这风景宜人的马约加岛上完成的。也许现在的许多音乐人都想知道，马约加岛上的温暖海风是否吹散了肖邦内心忧郁的情节呢？作品37号的第一首极小调夜曲，速度缓慢，给人一种举步艰难的沉重感。舒曼对作品37号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这首夜曲与早期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音更加的简洁，表现更加的优雅。我们知道，肖邦一生钟爱闪耀的星星，还有金光璀璨的珠宝。尽管他已经改变和成长，他依旧喜欢装饰，但是那是深思熟虑的一种装饰音，因为在所有的装饰音的背后，闪耀着一种诗情的高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鲁宾斯坦的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康塔斯基兄弟双钢琴，其实这个组合呢，特别注重新音乐的推广，也是承担了无数新作品的世界首演，录制了大量唱片和电台的音乐节目。能够让康塔斯基兄弟如今成为新音乐中的著名人物，是源于他们曾经的一段经历。他们在伊泽洛恩的钢琴老师给了两人一些二战后期遭到禁止演出的一些曲目，比如说改编自辛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的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那兄弟俩呢，也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去演奏。在战后的学习中，特别是在达姆斯塔特的假期讲学班里，他们也是开始认识到了一些新音乐，并且很自然地去接受了它。

0: 刚才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其中的精彩段落，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经典947，我是王之炯。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21首夜曲的创作时间分别在1827年到1846年之间，也是肖邦创作的黄金时代。肖邦的一生创作都不喜欢用文学性的标题来注释他的作品，所以像《雨滴前奏曲》《革命练习曲》《小狗圆舞曲》这些名字都是出版商后来附加上去的。他一定希望不加任何的解说，让演奏者和欣赏者以纯音乐的方式来感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人生情节。像创作于1833年的第六首极小调夜曲，就是肖邦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之后，在内心彷徨苦闷和忧心忡忡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原来打算给这首夜曲加上悲剧哈姆雷特观后感的字样，但是后来也许不想让这些文学性的标题破坏了音乐的神秘感和想象力而取消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李云迪演绎的作品《15之3极小调夜曲》。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晨杰。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的一首又给大家以完全不同的感受，肖邦练习曲作品25-12，也是24首练习曲的压轴之作。压轴的作品通常都是倾注了作曲家特别多的激情，那这首练习曲一上来就以双手的琶音展开，以风卷残云如虹一般的气势灌入耳中，带给大家一种波涛起伏的感觉。

0: 不知道刚才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条深情有力的旋律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相信你一定和周杰一样有一种犹如面对大海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后来的人们为了表现对于这首曲子的理解，给它加上了大海这个标题，磅礴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浩辰。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那说到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同样是出自作品9，不过是第二首降一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典雅，饱含诗意。此时的肖邦已经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称号了，恬静优美。

的旋律和精雕细琢的钢琴肢体，为我们在描绘大自然夜色的同时，也是在倾诉着肖邦心灵的话语。一起来欣赏邓太兴的钢琴演奏《降E大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周杰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肖邦第二套钢琴练习曲作品25，创作的时间是1832年到1836年之间。这段时间，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已经逐渐上了轨道，音乐创作也走向了成熟期。作品25号当中，每一首练习曲的内容和构思都比第一集作品10要长要复杂。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品25之一《牧童练习曲》。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加弗里洛夫的版本。那除了倾听穆迪式的单纯曲调之外，还要记得去特别的体味一下和声的微妙变换。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的练习曲作品25-11《东风》同样是震撼人心。肖邦在乐曲开头只用了3个音的慢板，好像沉思，又好像是远方的号角，凝重当中透露出了前进的脚步声，微弱中又潜藏着巨大的力量。东风的名字更准确地描绘的是冬天的旋风。那这个作品一开始有一些压抑感，但是后面一下子从阴冷变成了炫动，我们也是能够体现到肖邦悲痛心情的同时，又有着对于胜利曙光的一份期待。那这首作品也是运用钢琴特有艺术性能的典范之作。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九十四点七，经典九四七，我是韩晓明。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相信非常著名的黑键练习曲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全部由钢琴的黑键来完成，但右手的主旋律和左手的伴奏彼此区分，在肖邦看来就好像是一首歌谣曲。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霍洛维兹的钢琴演奏，肖邦钢琴练习曲10之5，黑键。

0: 刚才霍洛维兹演绎的这首肖邦的钢琴练习曲《黑键》，相信一些学过钢琴程度比较深的朋友对它是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必弹的曲目。那对于西方的听众来说，会有人觉得乐曲中带有着一些新鲜的异国情调，但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格外的亲切。除了频繁的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之外，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也是用到了这部作品的精彩表演。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 经典947，我是薛颖佳。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从1960年起到1969年，康塔斯基兄弟俩先后在达姆施塔特暑期讲习班讲课，同时呢，在科隆高等音乐学校高级班任教。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康塔斯基兄弟俩其中的一位的演奏。其实兄弟两个人，他们每个人有自己一份热爱音乐的侧重点。像弟弟呢，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热衷于演奏古典音乐。他和高里洛夫还有斯托克组成了三重奏来举行室内乐的音乐会。而哥哥呢，是醉心于现代派的音乐，曾经为贝里奥、卡格尔等现代派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举行了首演音乐会，并且在1966年首次举行施托克豪森钢琴作品1到9号的演奏会，后来呢还灌录了 CD。兄弟俩虽然都在同一间学校跟随同一个老师学习，但是后来呢却是分道扬镳，向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刚才呢我们就听到的来自斯特拉文斯基、布拉姆斯啊这两位作曲家笔下写的钢琴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现代派的作曲家他的创作，这是米约的钢琴协奏曲，也来拓宽一下我们的听觉空间。听到的是美国钢琴家格兰特·约翰森和卢森堡广播交响乐团一起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位指挥是德国的指挥家伯恩哈尔德·康塔斯基。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啊，钢琴二重奏明显的要比作为独奏家在一架钢琴上演奏有着更大的难度。比如说，在一起练习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局限，少得多的音乐会的机会。因为你想，两位独奏家的费用总是更加昂贵一些，而且一个音乐厅很少会配备两架质量同等上乘的三角钢琴，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康塔尔斯基兄弟究竟为什么会去选择钢琴二重奏来作为职业呢？实际上这里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小时候呢，在康塔尔斯基家里呢就有两架钢琴可以供兄弟俩去使用，因此呢，从一开始他们的钢琴演奏就是在两架钢琴上一起进行的。那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音乐遗传其实并不多，因为康塔尔斯基的父亲是一位编辑，母亲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当然在母亲任教的学校呢，会有很多演奏音乐的机会。康塔尔斯基兄弟获得的最大影响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舅舅，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学习过宗教音乐。那真正第一个发现两个孩子的音乐天分就是这位舅舅。最初的钢琴课呢是由母亲来教授的，两个孩子出于喜好，在两架钢琴上演奏了许多古老的序曲、进行曲和其他找得到的谱子的乐曲，但是呢并没有那种驱动他们后来以此作为主要职业的一个明确的意图。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康塔尔斯基的家乡找到了一位好教师，他给予兄弟俩非常正规的音乐基础教育。高中毕业之后呢，康塔尔斯基兄弟就读于科隆高等音乐学校，但是呢各自又独立的学习钢琴独奏。最终他们决定把两架钢琴放在一起作为演奏职业，是在参加了1955年在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国际钢琴二重奏比赛获得第一名之后才决定的。当时评委当中有西班牙作曲家菲利普·亚尔赫纳，他推荐康塔尔斯基兄弟去汉堡的一位音乐家爱德华·阿尔德曼那里再继续学习两年。也许亚尔纳赫是这样考虑。

爱德华·阿尔德曼呢，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和德国钢琴家瓦尔特·吉塞金作为钢琴二重奏一起演奏过，所以呢，他觉得说，从这一位钢琴家的身上，康塔尔斯基兄弟俩能够学到传统的为两架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而做的这些古典音乐文献，可以更好的提高他们的演奏水准。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这一对兄弟，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带来布拉姆斯的 F 小调双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天生就具有创作和演奏夜曲的特质，在性格上，他从来不为低俗的交易而创作，那种优雅格调和高贵情操，使夜曲在甜美旋律中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深刻感情。而在体质上，肖邦体弱多病，并不适合表现高响度的宏伟作品，但是细腻的感情和音乐变化却使得夜曲分外的迷人。虽然夜曲是19世纪初由爱尔兰的作曲家约翰·菲尔德首创的，但是这种抒情浪漫的表现形式在肖邦的手里又更多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和独创性的诗意。所以从演奏技巧上来讲，肖邦夜曲中的弹性速度和自由变化的装饰音也是正好满足了现代人的胃口，让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肖邦最早创作的三首夜曲的时候，不禁让人想到那优美的、令人陶醉的、诗意的旋律，它像在叙说着安宁，像在歌唱着激昂。也许这才是肖邦夜曲的独特性，才使得肖邦夜曲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李云迪的钢琴演绎，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9/3。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朱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非常喜欢用密集的分解和弦去衬托旋律，不论它是发生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牧童练习曲》，右手最高的旋律就浮现在左手分解和弦之上。而舒曼还给这首优美的乐曲附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风神的竖琴》。曾经有记载说，肖邦表示弹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情是，想象这是一个因暴风雨即将来临，躲进平静的洞穴中的牧童。狂风暴雨虽然从远方席卷而来，但牧童仍然拿起笛子，安详地吹出悠扬的曲调。像这样由作曲家亲自说明音乐情景的，在肖邦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他的学生回忆，肖邦正是在这样一种想象下创作的作品。好了，来听肖邦具有灵魂的钢琴练习曲。这首同样是比较的轻灵巧妙，来自第21首练习曲，作品25-9，蝴蝶。

0: 非常非常简短的作品，但非常的灵动。这就是来自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作品25:9《蝴蝶》。相信一说到蝴蝶，很多人马上就能在脑海当中画出一个描绘蝴蝶美丽灵动的旋律的片段。而肖邦把所有的音乐语言都绘制在了演奏钢琴的双手食指间，左右手交替所弹出的优美灵动的旋律，好似蝴蝶在红花绿叶之间上下飞舞，扇动翅膀一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杨天蛙。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由于两架钢琴属于同质性的乐器，那我们在欣赏他们演奏的时候呢，会要求一种必不可少的同质感，也就是音质要非常的融合。那对于康塔尔斯基兄弟来说呢，血缘关系肯定是他们默契合作的一个重要的。

处，但是对于兄弟俩来说，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多年在一起演奏的结果。当然，还因为他们师出于同样的钢琴学派。从一开始，康塔斯基兄弟就始终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尽管从个人来说，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但是在钢琴的触键方式上，通过同样的老师打上了同样的烙印。而其他的二重奏呢，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两个二重奏的伙伴常常是出自不同的学派，而他们的气质呢也不同，并且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等等，这样的事例是比比皆是。双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在演奏的时候呢，为了让彼此的触键均匀相同，很小的一秒钟的停顿对于演奏家来讲，要比和一个演唱者一起呼吸还难得多。那你也知道，那种不寻常的、令人害怕的，在演奏当中错位的这样一种碰撞，通常呢是需要很多年的合作才可以做到100%的确认的。所以在康塔斯基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呢也会稍稍的出现这样子在演奏当中的错位。所以我说啊，这个默契很重要。我们来听听他们俩来演奏的勃拉姆斯的作品《B 大调第一圆舞曲》。

就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今天的情同世界节目要与大家说再会了。周杰代表节目监制舒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 FM94.7 情同世界节目再会。

0: Enjoy classic music with Joel Gia. I'm Matthew Bourne. You're listening to FM 94.7.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这里周杰还要补充一个知识，肖邦练习曲并非只有24首，也就是作品10和作品25这两套练习曲，每套12曲，那么正好是24首。其实在肖邦去世之后还出版了3首新的练习曲，没有作品编号，很可能是第二套练习曲同时期的作品，但因为肖邦感到乐曲内容比较贫弱，结果没有收入到他的第二套曲集当中。那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3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2首和第3首。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勒卓夫斯基所演奏的肖邦去世后出版的三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二首和第三首，这也是肖邦留给我们最后的音乐记忆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6。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康塔尔斯基兄弟现在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二重奏之一，他们呢以演奏现代音乐见长，都是出生在德国，哥哥叫阿洛伊斯·康塔尔斯基，弟弟叫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他们结束了在科隆高等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在1955年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闻名于世。此后呢，他们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演出，其中也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两位康塔尔斯基在德国的国立科隆高等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只是由于阿洛伊斯身患重疾，才导致了二重奏在1983年解体。阿尔冯斯则先后在慕尼黑高等音乐院校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来执教，直到退休。所以今天周杰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聆听一下这一对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兄弟钢琴二重奏带来的经典作品，也包括像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米约、比才、拉赫玛尼诺夫等笔下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听到的是他们演奏的勃拉姆斯海顿主题变奏曲，其中的主题和第五、第六变奏。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的21首夜曲有一半以上是提献给亲朋好友的。1831年的9月，肖邦到巴黎之初使用的是一台伊拉德钢琴。这种钢琴的琴键比较笨重，要弹奏弹性速度的乐曲不能够让演奏者得心应手。于是肖邦的好友波列益就慷慨地赠送给肖邦一台触键灵活的钢琴。这台钢琴伴随着肖邦直到1849年去世。随后肖邦也特别将自己的第一首降B小调夜曲提献给了波列益夫人，以感念他们一家的友谊。

0: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肖邦作品九之一的降 B 小调夜曲，是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绎的。乐评家尼尔斯曾经这样的评价说，充满了梦中饱满的甜蜜欢乐，那是把黄昏夜的寂静以及这产生的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黄谋拉。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其实这一家不止兄弟俩弹钢琴，还有一位是学

指挥的叫伯恩哈尔的康塔尔斯基，他至今呢仍然在斯图加特的维滕伯格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兄弟三人呢本来想约定一起来演奏为三架钢琴而写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样的文献确实是相当的有限，有一首塞巴斯甸巴赫的协奏曲，还有一首是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写的协奏曲，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2006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曾经就演奏了一首沃尔夫冈·福特纳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三重协奏曲，这是在这个题材当中唯一的吸引人的比较新的作品。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作品也是为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而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作品，是为三架钢琴而写的浪漫曲，出自拉赫玛尼诺夫之手。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国的双钢琴姐妹瓦拉乔夫斯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兄弟两人其中的一位啊，德国的钢琴家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之间的合作。

0: 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雄妍 Jenny Q 柴。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急速的分解和弦用锐利的音响刺激着我们聆听的感官，有一种慎咏合唱曲的形态，所以这首练习曲也被称为是逃亡慎咏曲。周杰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肖邦练习曲作品10之一，是波利尼的钢琴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从1839年开始到生命结束的7年间，都是定居在诺安。作品48、55、62和72号等7首夜曲，都是在诺安的单纯起居生活当中完成的。这些夜曲在缓慢的乐曲进行之中，肖邦早年的青春气息已经不复出现，灿烂的光辉也逐渐的褪色。作品55写出的是人生的无限悲情，作品62则是带有着病态香味的月下夜曲，旋律好似悄悄爬上音符的花架。我们似乎能够从肖邦生命中最后的4首夜曲当中听见最美丽而安详的死亡之歌。周杰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就是作品72号肖邦最后的一首夜曲，E小调夜曲，我们来听。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夏。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哥哥阿洛伊斯·康塔斯基在大学学习音乐的时候呢，还在读德国语言文学，并且在这个专业上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只是想一般的去学学音乐，绝对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想法是在岁月的流逝当中逐渐产生的。不过钢琴家学习音乐一定是慢慢的渐深，就是不是普通的学习，肯定要专门的去研究。所以这对于康塔斯基兄弟来说呢，也是一份考验。不过他们的音乐学习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呢是在一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当时呢，音乐学院的校长迈尔斯曼教授在庆祝会当中就发表了演讲。康塔斯基兄弟呢，作为第二学期的学生，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双钢琴作品，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套钢琴曲目。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这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妖女之舞》，这是1937年的创作，由弟弟阿尔冯斯·康塔斯基和小提琴家克里斯多·卡内迪斯共同来合作完成。我们来欣赏一下《妖女之舞》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练习曲和一般的练习曲在音乐性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练习曲主要是为了磨练琴键上某一种特殊困难的技巧而做的，因此大多只是技巧而没有灵魂。而肖邦为音乐会所做的练习曲，除了每首曲子独特的技巧之外，还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它们成为了技巧与抒情兼顾的艺术作品。这些乐曲中有着诗的思想、乐的感情，甚至还有剧的情景，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灵感灵魂的练习曲。就像作品10之3《别离曲》，肖邦自己也认为说，像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没有写作过，而那段充满爱慕悲泣又非常美丽的主题还被天籁女声莎拉布莱曼跨界演绎成了非常经典的歌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莎拉布莱曼改编演绎的肖邦钢琴名曲《别离曲》的演唱版，这也是唯一的演唱版。他取了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在夜里。其实与肖邦年轻时候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肖邦在19岁时爱上了一个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康斯坦奇亚，她是一个亭亭玉立、有声乐天才的姑娘。肖邦由于生性羞怯，始终不敢向她吐露爱意。而当他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康斯坦奇亚面前就弹奏了这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831年，肖邦离开华沙，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途。在经过斯图加特的时候，却得知华沙因为革命而沦陷的消息。他在无比悲愤的心情下写下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霍洛维兹的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作品十之十二。这是肖邦作品十这套练习曲当中最热情澎湃的一首。而整首作品的构思也正是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期望。乐曲从右手一个好似晴天霹雳的和弦开始，这种强烈的效果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肖邦得知华商沦陷的那一刹那感觉。紧接着，左手悲痛的音流倾泻而下，犹如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不可停息。后来，左右手音乐交织成威武不屈、愤怒的抗议和对祖国灾难的哀痛，甚至是哀哭。然而，音乐并没有停留在悲哀中，斗争也没有停息。最后，音乐又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表明了作曲家对于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念。所以，这首作品用革命的名字恰到好处。而霍洛维兹以他精湛高超的技艺，演奏起来右手有天马行空般的潇洒，左手又好像是奔腾的潮水，现在被公认为是最富有激情的演奏版本之一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那么在康塔斯基兄弟所录制的唱片里，新音乐呢是占到了一半的数量，但是也由于唱片制造商一般对于新音乐呢都不是非常的热衷，因为这个相对一些传统的作品来说，新音乐唱片是比较难卖的，所以呢他们录制的 CD 比例也是相对较少。而在音乐厅演出当中呢，康塔斯基对于新音乐作品的选择比例通常是占到了三分之二，古典的占到三分之一。在美国通常是这样的，一套节目专门演奏新乐，另外的一套呢是演奏古典作品。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康塔斯基兄弟演奏的钢琴作品《比才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当中的三段，我们来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

0: 刚才我们连续欣赏到的三小段都是出自比赛的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都是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们是
2: Rich 热地乐队。
3: 辽阔壮美深邃

0: 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朱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其实这一家不止兄弟俩弹钢琴，还有一位是学指挥的，叫伯恩哈尔的康塔尔斯基，他至今呢仍然在斯图加特的维滕伯格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兄弟三人呢本来想约定一起来演奏为三架钢琴而写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样的文献确实是相当的有限，有一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还有一首是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写的协奏曲，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2006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曾经就演奏了一首沃尔夫冈·福特纳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三重协奏曲，这是在这个题材当中唯一的吸引人的比较新的作品。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作品也是为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而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作品，是为三架钢琴而写的浪漫曲，出自拉赫玛尼诺夫之手。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国的双钢琴姐妹瓦拉乔夫斯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兄弟两人其中的一位啊，德国的钢琴家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之间的合作。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柴。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哥哥阿洛伊斯康塔斯基在大学学习音乐的时候呢，还在读德国语言文学，并且在这个专业上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只是想一般的去学学音乐，绝对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想法是在岁月的流逝当中逐渐产生的。不过钢琴家学习音乐一定是慢慢的渐深，就是不是普通的学习，肯定要专门的去研究。所以这对于康塔斯基兄弟来说呢，也是一份考验。不过他们的音乐学习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呢是在一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当时呢，音乐学院的校长迈尔斯曼教授在庆祝会当中就发表了演讲。康塔尔斯基兄弟呢，作为第二学期的学生，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双钢琴作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套钢琴曲目。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这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妖女之舞》，这是1937年的创作，由弟弟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和小提琴家克里斯多·卡内迪斯共同来合作完成。我们来欣赏一下《妖女之舞》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康塔斯基兄弟双钢琴，其实这个组合呢，特别注重新音乐的推广，也是承担了无数新作品的世界首演，录制了大量唱片和电台的音乐节目。能够让康塔斯基兄弟如今成为新音乐中的著名人物，是源于他们曾经的一段经历。他们在伊泽洛恩的钢琴老师给了两人一些二战后期遭到禁止演出的一些曲目，比如说改编自辛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的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那兄弟俩呢，也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去演奏。在战后的学习中，特别是在达姆施塔特的假期讲学班里，他们也是开始认识到了一些新音乐，并且很自然地去接受了它。

0: 刚才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其中的精彩段落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经典947，我是王之炯。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作品十五号的三首夜曲就是肖邦提前给好友希勒的。希勒是身兼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的全能音乐家。当肖邦刚刚到巴黎的时候，曾经就拜师卡克布兰纳学习钢琴，而希勒则是慧眼看出肖邦的钢琴技巧早已经超出卡克布兰纳，所以经常的勉励他，这给刚刚到他乡涉世未深的肖邦巨大的鼓励，无疑也是抚慰着他浓浓乡愁的唯一凭借。至今我们仍然是可以从这三首夜曲当中品味到浓厚的艺术气氛和人情味。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肖邦作品15-2升 F 大调夜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十五之二》升 F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当中最优美的一首，装饰成如歌的华彩旋律，宁静气氛中仿佛让我们感受到置身于月光下的湖畔，而音乐情绪的逐渐加深，有的地方又像是叹息和抽泣，使人感到一丝忧郁。很美的一首夜曲，钢琴家尼克斯就评价说，外界的温暖及光渗透到心里，装饰的华彩音飘然在我们周围舞蹈。第一段是甜蜜的回忆，中段为不安的情绪，但是太阳并不失去它的温暖，反而稳住了沉着的情绪，像是夏日遥远的天空的一道彩雾，慢慢的消失。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相信非常著名的黑键练习曲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全部由钢琴的黑键来完成，但右手的主旋律和左手的伴奏彼此区分，在肖邦看来就好像是一首歌谣曲。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霍洛维兹的钢琴演奏，肖邦钢琴练习曲10之5黑键。

0: 刚才霍洛维兹演绎的这首肖邦的钢琴练习曲《黑键》，相信一些学过钢琴程度比较深的朋友对它是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必弹的曲目。那对于西方的听众来说，会有人觉得乐曲中带有着一些新鲜的异国情调，但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格外的亲切。除了频繁的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之外，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也是用到了这部作品的精彩表演。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 经典947，我是薛颖佳。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836年底到1837年之间，是肖邦后半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他在李斯特家中认识了女作家乔治桑。1838年的冬天，肖邦由于病情的恶化，就和乔治桑一起到了地中海的西班牙领地马约加岛去避寒。肖邦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天空像绿松石，海洋像碧琉璃，山岗像翡翠，空气像天堂。”太阳整天热焰当空，每个人都穿着夏天的衣服，入夜的吉他歌声不断，总之这真是爽快的生活。作品37的两首夜曲就是肖邦在这风景宜人的马约加岛上完成的。也许现在的许多音乐人都想知道，马约加岛上的温暖海风是否吹散了肖邦内心忧郁的情节呢？作品37号的第一首G小调夜曲，速度

缓慢，给人一种举步艰难的沉重感。舒曼对作品37号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这首夜曲与早期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音更加的简洁，表现更加的优雅。我们知道，肖邦一生钟爱闪耀的星星，还有金光璀璨的珠宝。尽管他已经改变和成长，他依旧喜欢装饰，但是那是深思熟虑的一种装饰音，因为在所有的装饰音的背后，闪耀着一种诗情的高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这首肖邦的G小调夜曲作品37之1。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从1960年起到1969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俩先后在达姆施塔特暑期讲习班讲课，同时呢，在科隆高等音乐学校高级班任教。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康塔尔斯基兄弟俩其中的一位的演奏。其实，兄弟两个人，他们每个人有自己一份热爱音乐的侧重点。像弟弟呢，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热衷于演奏古典音乐。他和高里洛夫还有斯托克组成了三重奏来举行室内乐的音乐会。而哥哥呢，是醉心于现代派的音乐，曾经为贝里奥、卡格尔等现代派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举行了首演音乐会，并且在1966年首次举行施托克豪森钢琴作品1到9号的演奏会，后来呢还灌录了 CD。兄弟俩虽然都在同一间学校跟随同一个老师学习，但是后来呢就是分道扬镳，向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刚才呢我们就听到的来自斯特拉文斯基、布拉姆斯啊这两位作曲家笔下写的钢琴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现代派的作曲家他的创作，这是米约的钢琴协奏曲，也来拓宽一下我们的听觉空间。听到的是美国钢琴家格兰特·约翰森和卢森堡广播交响乐团一起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位指挥是德国的指挥家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康塔斯基兄弟双钢琴，其实这个组合呢，特别注重新音乐的推广，也是承担了无数新作品的世界首演，录制了大量唱片和电台的音乐节目。能够让康塔斯基兄弟如今成为新音乐中的著名人物，是源于他们曾经的一段经历。他们在伊泽洛恩的钢琴老师给了两人一些二战后期遭到禁止演出的一些曲目，比如说改编自辛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的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那兄弟俩呢，也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去演奏。在战后的学习中，特别是在达姆斯塔特的假期讲学班里，他们也是开始认识到了一些新音乐，并且很自然地去接受了它。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的21首夜曲有一半以上是提献给亲朋好友的。1831年的9月，肖邦到巴黎之初使用的是一台伊拉德钢琴。这种钢琴的琴键比较笨重，要弹奏弹性速度的乐曲不能够让演奏者得心应手。于是肖邦的好友波列易就慷慨地赠送给肖邦一台触键灵活的钢琴。这台钢琴伴随着肖邦直到1849年去世。随后肖邦也特别将自己的第一首降B小调夜曲提献给了波列易夫人，以感念他们一家的友谊。

0: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肖邦作品九之一的降 B 小调夜曲，是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绎的。乐评家尼尔斯曾经这样的评价说，充满了梦中饱满的甜蜜欢乐，那是把黄昏夜的寂静以及这产生的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由于两架钢琴属于同质性的乐器，那我们在欣赏他们演奏的时候呢，会要求一种必不可少的同质感，也就是音质要非常的融合。那对于康塔尔斯基兄弟来说呢，血缘关系肯定是他们默契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对于兄弟俩来说，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多年在一起演奏的结果，当然还因为他们师出于同样的钢琴学派。从一开始，康塔尔斯基兄弟就始终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尽管从个人来说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但是在钢琴的触键方式上通过同样的老师打上了同样的烙印。而其他的二重奏呢，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两个二重奏的伙伴常常是出自不同的学派，而他们的气质呢也不同，并且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等等，这样的事例是比比皆是。双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在演奏的时候呢，为了让彼此的触键均匀相同，很小的一秒钟的停顿，对于演奏家来讲，要比和一个演唱者一起呼吸还难得多。那你也知道，那种不寻常的、令人害怕的，在演奏当中错位的这样一种碰撞，通常呢是需要很多年的合作才可以做到100%的确认的。所以在康塔尔斯基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呢也会稍稍的出现这样子在演奏当中的错位。所以我说啊，这个默契很重要。我们来听听他们俩来演奏的布拉姆斯的作品 B 大调第一圆舞曲。

就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今天的情同世界节目要与大家说再会了。周杰代表节目监制舒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 FM94.7 情同世界节目再会。

0: Enjoy classic music with Joel Gia. I'm Matthew Bourne. You're listening to FM 94.7.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天生就具有创作和演奏夜曲的特质，在性格上，他从来不为低俗的交易而创作，那种优雅格调和高贵情操，使夜曲在甜美旋律中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深刻感情。而在体质上，肖邦体弱多病，并不适合表现高响度的宏伟作品，但是细腻的感情和音乐变化却使得夜曲分外的迷人。虽然夜曲是19世纪初由爱尔兰的作曲家约翰菲尔德首创的，但是这种抒情浪漫的表现形式在肖邦的手里又更多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和独创性的诗意。所以从演奏技巧上来讲，肖邦夜曲中的弹性速度和自由变化的装饰音也是正好满足了现代人的胃口，让很多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肖邦最早创作的三首夜曲的时候，不禁让人想到那优美的令人陶醉的诗意的旋律，它像在叙说着安宁，像在歌唱着激昂。也许这才是肖邦夜曲的独特性，才使得肖邦夜曲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李云迪的钢琴演绎，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9/3。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郑文祥。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哥哥阿洛伊斯·康塔斯基在大学学习音乐的时候呢，还在读德国语言文学，并且在这个专业上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只是想一般的去学学音乐，绝对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想法是在岁月的流逝当中逐渐产生的。不过钢琴家学习音乐一定是慢慢的渐深，就是不是普通的学习，肯定要专门的去研究。所以这对于康塔斯基兄弟来说呢，也是一份考验。不过他们的音乐学习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呢是在一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当时呢，音乐学院的校长迈尔斯曼教授在庆祝会当中就发表了演讲。康塔尔斯基兄弟呢，作为第二学期的学生，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双钢琴作品，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套钢琴曲目。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这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妖女之舞》，这是1937年的创作，由弟弟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和小提琴家克里斯多·卡内迪斯共同来合作完成。我们来欣赏一下《妖女之舞》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姚爵。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康塔尔斯基兄弟现在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二重奏之一，他们呢以演奏现代音乐见长，都是出生在德国。哥哥叫阿洛伊斯·康塔尔斯基，弟弟叫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他们结束了在科隆高等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在1955年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闻名于世。此后呢，他们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演出，其中也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两位康塔尔斯基在德国的国立科隆高等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只是由于阿洛伊斯身患重疾，才导致了二重奏在1983年解体。阿尔冯斯则先后在慕尼黑高等音乐院校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来执教，直到退休。所以今天周杰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聆听一下这一对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兄弟钢琴二重奏带来的经典作品，也包括像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米约、比才、拉赫玛尼诺夫等笔下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听到的是他们演奏的勃拉姆斯海顿主题变奏曲，其中的主题和第五、第六变奏。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作品十五号的三首夜曲就是肖邦提前给好友希勒的。希勒是身兼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的全能音乐家。当肖邦刚刚到巴黎的时候，曾经就拜师卡克布兰纳学习钢琴，而希勒则是慧眼看出肖邦的钢琴技巧早已经超出卡克布兰纳，所以经常的勉励他，这给刚刚到他乡涉世未深的肖邦巨大的鼓励，无疑也是抚慰着他浓浓乡愁的唯一凭借。至今我们仍然是可以从这三首夜曲当中品味到浓厚的艺术气氛和人情味。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肖邦作品15-2升 F 大调夜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十五之二》升 F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当中最优美的一首，装饰成如歌的华彩旋律，宁静气氛中仿佛让我们感受到置身于月光下的湖畔，而音乐情绪的逐渐加深，有的地方又像是叹息和抽泣，使人感到一丝忧郁。很美的一首夜曲，钢琴家尼克斯就评价说，外界的温暖及光渗透到心里，装饰的华彩音飘然在我们周围舞蹈。第一段是甜蜜的回忆，中段为不安的情绪，但是太阳并不失去它的温暖，反而稳住了沉着的情绪，像是夏日遥远的天空的一道彩雾，慢慢的消失。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宁峰。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非常喜欢用密集的分解和弦去衬托旋律，不论它是发生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牧童练习曲》，右手最高的旋律就浮现在左手分解和弦之上。而舒曼还给这首优美的乐曲附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风神的竖琴》。曾经有记载说，肖邦表示弹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情是，想象这是一个因暴风雨即将来临，躲进平静的洞穴中的牧童。狂风暴雨虽然从远方席卷而来，但牧童仍然拿起笛子，安详地吹出悠扬的曲调。像这样由作曲家亲自说明音乐情景的，在肖邦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他的学生回忆，肖邦正是在这样一种想象下创作的作品。好了，来听肖邦具有灵魂的钢琴练习曲。这首同样是比较的轻灵巧妙，来自第21首练习曲，作品25-9，蝴蝶。

0: 非常非常简短的作品，但非常的灵动，这就是来自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作品25:9《蝴蝶》。相信一说到蝴蝶，很多人马上就能在脑海当中画出一个描绘蝴蝶美丽灵动的旋律的片段。而肖邦把所有的音乐语言都绘制在了演奏钢琴的双手食指间，左右手交替所弹出的优美灵动的旋律，好似蝴蝶在红花绿叶之间上下飞舞，扇动翅膀一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杨天马。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啊，钢琴二重奏明显的要比作为独奏家在一架钢琴上演奏有着更大的难度。比如说，在一起练习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局限，少得多的音乐会的机会。因为你想，两位独奏家的费用总是更加昂贵一些，而且一个音乐厅很少会配备两架质量同等上乘的三角钢琴，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康塔尔斯基兄弟究竟为什么会去选择钢琴二重奏来作为职业呢？实际上这里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小时候呢，在康塔尔斯基家里呢就有两架钢琴可以供兄弟俩去使用，因此呢，从一开始他们的钢琴演奏就是在两架钢琴上一起进行的。那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音乐遗传其实并不多，因为康塔尔斯基的父亲是一位编辑，母亲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当然在母亲任教的学校呢，会有很多演奏音乐的机会。康塔尔斯基兄弟获得的最大影响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舅舅，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学习过宗教音乐。那真正第一个发现两个孩子的音乐天分就是这位舅舅。最初的钢琴课呢，是由母亲来教授的。两个孩子出于喜好，在两架钢琴上演奏了许多古老的序曲、进行曲和其他找得到的谱子的乐曲，但是呢，并没有那种驱动他们后来以此作为主要职业的一个明确的意图。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康塔尔斯基的家乡找到了一位好教师，他给予兄弟俩非常正规的音乐基础教育。高中毕业之后呢，康塔尔斯基兄弟就读于科隆高等音乐学校，但是呢，各自又独立的学习钢琴独奏。最终，他们决定把两架钢琴放在一起作为演奏职业，是在参加了1955年在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国际钢琴二重奏比赛获得第一名之后才决定的。当时评委当中有西班牙作曲家菲利普·亚尔赫纳，他推荐康塔尔斯基兄弟去汉堡的一位音乐家爱德华·阿尔德曼那里再继续学习两年。也许亚尔纳赫是这样考虑，爱德华·阿尔德曼呢，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和德国钢琴家瓦尔特·吉塞金作为钢琴二重奏一起演奏过，所以呢，他觉得说，从这一位钢琴家的身上，康塔尔斯基兄弟俩能够学到传统的为两架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而做的这些古典音乐文献，可以更好的提高他们的演奏水准。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这一对兄弟，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带来勃拉姆斯的 F 小调双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21首夜曲的创作时间分别在1827年到1846年之间，也是肖邦创作的黄金时代。肖邦的一生创作都不喜欢用文学性的标题来

都是他的作品，所以像《雨滴前奏曲》《革命练习曲》《小狗圆舞曲》这些名字都是出版商后来附加上去的。他一定希望不加任何的解说，让演奏者和欣赏者以纯音乐的方式来感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人生情节。像创作于1833年的第六首《极小调夜曲》，就是肖邦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之后，在内心彷徨苦闷和忧心忡忡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原来打算给这首夜曲加上悲剧哈姆雷特观后感的字样，但是后来也许不想让这些文学性的标题破坏了音乐的神秘感和想象力而取消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李云迪演绎的作品《15之3极小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急速的分解和弦，用锐利的音响刺激着我们聆听的感官，有一种圣咏合唱曲的形态，所以这首练习曲也被称为是逃亡圣咏曲。周杰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肖邦练习曲作品10之一，是波利尼的钢琴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练习曲和一般的练习曲在音乐性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练习曲主要是为了磨练琴键上某一种特殊困难的技巧而做的，因此大多只是技巧而没有灵魂。而肖邦为音乐会所做的练习曲，除了每首曲子独特的技巧之外，还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它们成为了技巧与抒情兼顾的艺术作品。这些乐曲中有着诗的思想、乐的感情，甚至还有剧的情景，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灵感灵魂的练习曲。就像作品10之3《别离曲》，肖邦自己也认为说，像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没有写作过，而那段充满爱慕、悲泣又非常美丽的主题，还被天籁女声莎拉布莱曼跨界演绎成了非常经典的歌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莎拉布莱曼改编演绎的肖邦钢琴名曲《别离曲》的演唱版，这也是唯一的演唱版。他取了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在夜里。其实与肖邦年轻时候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肖邦在19岁时爱上了一个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康斯坦奇亚，她是一个亭亭玉立有声乐天才的姑娘。肖邦由于生性羞怯，始终不敢向她吐露爱意。而当他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康斯坦奇亚面前就弹奏了这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别离曲》，向这位日夜思慕的美丽少女告别。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这里周杰还要补充一个知识，肖邦练习曲并非只有24首，也就是作品10和作品25这两套练习曲，每套12曲，那么正好是24首。其实在肖邦去世之后还出版了3首新的练习曲，没有作品编号，很可能是第二套练习曲同时期的作品，但因为肖邦感到乐曲内容比较贫弱，结果没有收入到他的第二套曲集当中。那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3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2首和第3首。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勒卓夫斯基所演奏的肖邦去世后出版的三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二首和第三首，这也是肖邦留给我们最后的音乐记忆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的一首又给大家以完全不同的感受，肖邦练习曲作品25-12，也是24首练习曲的压轴之作。压轴的作品通常都是倾注了作曲家特别多的激情，那这首练习曲一上来就以双手的琶音展开，以风卷残云如虹一般的气势灌入耳中，带给大家一种波涛起伏的感觉。

0: 不知道刚才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条深情有力的旋律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相信你一定和周杰一样有一种犹如面对大海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后来的人们为了表现对于这首曲子的理解，给它加上了大海这个标题，磅礴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浩辰。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从1839年开始到生命结束的7年间，都是定居在诺安。作品48、55、62和72号等7首夜曲，都是在诺安的单纯起居生活当中完成的。这些夜曲在缓慢的乐曲进行之中，肖邦早年的青春气息已经不复出现，灿烂的光辉也逐渐的褪色。作品55写出的是人生的无限悲情，作品62则是带有着病态香味的月下夜曲。旋律好似悄悄爬上音符的花架，我们似乎能够从肖邦生命中最后的4首夜曲当中听见最美丽而安详的死亡之歌。周杰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就是作品72号肖邦最后的一首夜曲，一小调夜曲，我们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夏。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1831年，肖邦离开华沙，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途。在经过斯图加特的时候，却得知华沙因为革命而沦陷的消息。他在无比悲愤的心情下，写下了下面这首 C 小调革命练习曲。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霍洛维兹的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作品十之十二。这是肖邦作品十这套练习曲当中最热情澎湃的一首。而整首作品的构思也正是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期望。乐曲从右手一个好似晴天霹雳的和弦开始，这种强烈的效果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肖邦得知华商沦陷的那一刹那感觉。紧接着，左手悲痛的音流倾泻而下，犹如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不可停息。后来，左右手音乐交织成威武不屈、愤怒的抗议和对祖国灾难的哀痛，甚至是哀哭。然而，音乐并没有停留在悲哀中，斗争也没有停息。最后，音乐又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表明了作曲家对于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念。所以，这首作品用革命的名字恰到好处。而霍洛维兹以他精湛高超的技艺，演奏起来右手有天马行空般的潇洒，左手又好像是奔腾的潮水，现在被公认为是最富有激情的演奏版本之一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钢琴诗人肖邦就是这样能够做到将诗意和激情融入到任何一种题材形式之中。那之前周杰为大家播放并介绍的一些极富表现力的练习曲都被后人追加冠以具象化的别名，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没有别名的就是艺术性比较差的作品。比如下面的这首，旋律曲折跌宕，势如破竹，同样很精彩，来自肖邦的升C小调练习曲，作品10之4。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声息小调练习曲是一首具有无穷动性格的作品，双手快速的跑动，有火一般的热情，这对于双手手指爆发力要求很高，交替伸缩是对手指独立性的最好练习。而那些手指力量不够的人就可以选择这首作品来进行训练，它也是最难弹的曲目之一。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Chai。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的练习曲作品25-11《东风》同样是震撼人心。肖邦在乐曲开头只用了3个音的慢板，好像沉思，又好像是远方的号角，凝重当中透露出了前进的脚步声，微弱中又潜藏着巨大的力量。东风的名字更准确地描绘的是冬天的旋风。那这个作品一开始有一些压抑感，但是后面一下子从阴冷变成了炫动，我们也是能够体现到肖邦悲痛心情的同时，又有着对于胜利曙光的一份期待。那这首作品也是运用钢琴特有艺术性能的典范之作。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九十四点七，经典九四七，我是韩晓明。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那么在康塔斯基兄弟所录制的唱片里，新音乐呢是占到了一半的数量，但是也由于唱片制造商一般对于新音乐呢都不是非常的热衷，因为这个相对一些传统的作品来说，新音乐唱片是比较难卖的，所以呢他们录制的 CD 比例也是相对较少。而在音乐厅演出当中呢，康塔斯基对于新音乐作品的选择比例通常是占到了三分之二，古典的占到三分之一。在美国通常是这样的，一套节目专门演奏新音乐，另外的一套呢是演奏古典作品。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康塔斯基兄弟演奏的钢琴作品比才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当中的三段，我们来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

0: 刚才我们连续欣赏到的三小段都是出自比赛的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都是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们是
2: RIT 热地乐队。
3: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其实这一家不止兄弟俩弹钢琴，还有一位是学指挥的，叫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他至今呢仍然在斯图加特的维滕伯格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兄弟三人呢本来想约定一起来演奏为三架钢琴而写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样的文献确实是相当的有限，有一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还有一首是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写的协奏曲，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2006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曾经就演奏了一首沃尔夫冈·福特纳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三重协奏曲，这是在这个题材当中唯一的吸引人的比较新的作品。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作品也是为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而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作品，是为三架钢琴而写的浪漫曲，出自拉赫玛尼诺夫之手。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国的双钢琴姐妹瓦拉乔夫斯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兄弟两人其中的一位啊，德国的钢琴家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之间的合作。

0: 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雄妍 Jenny Q 柴。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那说到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同样是出自作品9，不过是第二首降一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典雅，饱含诗意。此时的肖邦已经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称号了。恬静优美的旋律和精雕细琢的钢琴肢体，为我们在描绘大自然夜色的同时，也是在倾诉着肖邦心灵的话语。一起来欣赏邓太兴的钢琴演奏《降一大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周杰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肖邦第二套钢琴练习曲作品25，创作的时间是1832年到1836年之间。这段时间，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已经逐渐上了轨道，音乐创作也走向了成熟期。作品25号当中，每一首练习曲的内容和构思都比第一集作品10要长要复杂。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品25之一《牧童练习曲》。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加弗里洛夫的版本。那除了倾听穆迪式的单纯曲调之外，还要记得去特别的体味一下和声的微妙变换。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的21首夜曲有一半以上是提献给亲朋好友的。1831年的9月，肖邦到巴黎之初使用的是一台伊拉德钢琴。这种钢琴的琴键比较笨重，要弹奏弹性速度的乐曲，不能够让演奏者得心应手。于是肖邦的好友波列义就慷慨地赠送给肖邦一台触键灵活的钢琴。这台钢琴伴随着肖邦直到1849年去世。随后肖邦也特别将自己的第一首降B小调夜曲提献给了波列义夫人，以感念他们一家的友谊。

0: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肖邦作品九之一的降 B 小调夜曲，是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绎的。乐评家尼尔斯曾经这样的评价说，充满了梦中饱满的甜蜜欢乐，那是把黄昏夜的寂静以及这产生的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1831年，肖邦离开华沙，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途。在经过斯图加特的时候，却得知华沙因为革命而沦陷的消息。他在无比悲愤的心情下，写下了下面这首 C 小调革命练习曲。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霍洛维兹的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作品十之十二，这是肖邦作品十这套练习曲当中最热情澎湃的一首。而整首作品的构思也正是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期望。乐曲从右手一个好似晴天霹雳的和弦开始，这种强烈的效果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肖邦得知华商沦陷的那一刹那感觉。紧接着，左手悲痛的音流倾泻而下，犹如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不可停息。后来，左右手音乐交织成威武不屈、愤怒的抗议和对祖国灾难的哀痛，甚至是哀哭。然而，音乐并没有停留在悲哀中，斗争也没有停息。最后，音乐又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表明了作曲家对于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念。所以，这首作品用革命的名字恰到好处。而霍洛维兹以他精湛高超的技艺，演奏起来右手有天马行空般的潇洒，左手又好像是奔腾的潮水，现在被公认为是最富有激情的演奏版本之一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哥哥阿洛伊斯·康塔斯基在大学学习音乐的时候呢，还在读德国语言文学，并且在这个专业上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只是想一般的去学学音乐，绝对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想法是在岁月的流逝当中逐渐产生的。不过钢琴家学习音乐一定是慢慢的渐深，就是不是普通的学习，肯定要专门的去研究。所以这对于康塔斯基兄弟来说呢，也是一份考验。不过他们的音乐学习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呢是在一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当时呢，音乐学院的校长迈尔斯曼教授在庆祝会当中就发表了演讲。康塔尔斯基兄弟呢，作为第二学期的学生，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双钢琴作品，这也是非常了不

己的一套钢琴曲目。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这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妖女之舞》，这是1937年的创作，由弟弟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和小提琴家克里斯多·卡内迪斯共同来合作完成。我们来欣赏一下《妖女之舞》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非常喜欢用密集的分解和弦去衬托旋律，不论它是发生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牧童练习曲》，右手最高的旋律就浮现在左手分解和弦之上。而舒曼还给这首优美的乐曲附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风神的竖琴》。

有记载说，肖邦表示弹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情是，想象这是一个因暴风雨即将来临躲进平静的洞穴中的牧童。狂风暴雨虽然从远方席卷而来，但牧童仍然拿起笛子安详地吹出悠扬的曲调。像这样由作曲家亲自说明音乐情景的，在肖邦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他的学生回忆，肖邦正是在这样一种想象下创作的作品。好了，来听肖邦具有灵魂的钢琴练习曲，这首同样是比较的轻灵巧妙，来自第21首练习曲作品25-9《蝴蝶》。

0: 非常非常简短的作品，但非常的灵动。这就是来自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作品25:9《蝴蝶》。相信一说到蝴蝶，很多人马上就能在脑海当中画出一个描绘蝴蝶美丽灵动的旋律的片段。而肖邦把所有的音乐语言都绘制在了演奏钢琴的双手食指间，左右手交替所弹出的优美灵动的旋律，好似蝴蝶在红花绿叶之间上下飞舞，扇动翅膀一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杨天蛙。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从1839年开始到生命结束的7年间，都是定居在诺安。作品48、55、62和72号等7首夜曲，都是在诺安的单纯起居生活当中完成的。这些夜曲在缓慢的乐曲进行之中，肖邦早年的青春气息已经不复出现，灿烂的光辉也逐渐的褪色。作品55写出的是人生的无限悲情，作品62则是带有着病态香味的月下夜曲，旋律好似悄悄爬上音符的花架。我们似乎能够从肖邦生命中最后的4首夜曲当中听见最美丽而安详的死亡之歌。周杰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就是作品72号，肖邦最后的一首夜曲，E小调夜曲。我们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夏。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康塔尔斯基兄弟现在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二重奏之一，他们呢以演奏现代音乐见长，都是出生在德国。哥哥叫阿洛伊斯·康塔尔斯基，弟弟叫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他们结束了在科隆高等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在1955年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闻名于世。此后呢，他们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演出，其中也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两位康塔尔斯基在德国的国立科隆高等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只是由于阿洛伊斯身患重疾，才导致了二重奏在1983年解体。阿尔冯斯则先后在慕尼黑高等音乐院校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来执教，直到退休。所以今天周杰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聆听一下这一对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兄弟钢琴二重奏带来的经典作品，也包括像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米约、比才、拉赫玛尼诺夫等笔下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听到的是他们演奏的勃拉姆斯海顿主题变奏曲，其中的主题和第五、第六变奏。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急速的分解和弦用锐利的音响刺激着我们聆听的感官，有一种圣咏合唱曲的形态，所以这首练习曲也被称为是逃亡圣咏曲。周杰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肖邦练习曲作品10之一，是波利尼的钢琴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啊，钢琴二重奏明显的要比作为独奏家在一架钢琴上演奏有着更大的难度。比如说，在一起练习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局限，少得多的音乐会的机会。因为你想，两位独奏家的费用总是更加昂贵一些，而且一个音乐厅很少会配备两架质量同等上乘的三角钢琴，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康塔尔斯基兄弟究竟为什么会去选择钢琴二重奏来作为职业呢？实际上这里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小时候呢，在康塔尔斯基家里呢就有两架钢琴可以供兄弟俩去使用，因此呢，从一开始他们的钢琴演奏就是在两架钢琴上一起进行的。那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音乐遗传其实并不多，因为康塔尔斯基的父亲是一位编辑，母亲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当然在母亲任教的学校呢，会有很多演奏音乐的机会。康塔尔斯基兄弟获得的最大影响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舅舅，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学习过宗教音乐。那真正第一个发现两个孩子的音乐天分就是这位舅舅。最初的钢琴课呢，是由母亲来教授的。两个孩子出于喜好，在两架钢琴上演奏了许多古老的序曲、进行曲和其他找得到的谱子的乐曲，但是呢，并没有那种驱动他们后来以此作为主要职业的一个明确的意图。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康塔尔斯基的家乡找到了一位好教师。

他给予兄弟俩非常正规的音乐基础教育。高中毕业之后呢，康塔斯基兄弟就读于科隆高等音乐学校，但是呢，各自又独立的学习钢琴独奏。最终，他们决定把两架钢琴放在一起作为演奏职业，是在参加了1955年在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国际钢琴二重奏比赛获得第一名之后才决定的。当时评委当中有西班牙作曲家菲利普·亚尔赫纳，他推荐康塔斯基兄弟去汉堡的一位音乐家爱德华·阿尔德曼那里再继续学习两年。也许亚尔纳赫是这样考虑，爱德华·阿尔德曼呢，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和德国钢琴家瓦尔特·吉塞金作为钢琴二重奏一起演奏过，所以呢，他觉得说，从这一位钢琴家的身上，康塔尔斯基兄弟俩能够学到传统的为两架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而做的这些古典音乐文献，可以更好的提高他们的演奏水准。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这一对兄弟，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带来勃拉姆斯的 F 小调双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由于两架钢琴属于同质性的乐器，那我们在欣赏他们演奏的时候呢，会要求一种必不可少的同质感，也就是音质要非常的融合。那对于康塔尔斯基兄弟来说呢，血缘关系肯定是他们默契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对于兄弟俩来说，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多年在一起。

奏了结果，当然还因为他们师出于同样的钢琴学派。从一开始，康塔斯基兄弟就始终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尽管从个人来说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但是在钢琴的触键方式上通过同样的老师打上了同样的烙印。而其他的二重奏呢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两个二重奏的伙伴常常是出自不同的学派，而他们的气质呢也不同，并且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等等，这样的事例是比比皆是。双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在演奏的时候呢，为了让彼此的触键均匀相同，很小的一秒钟的停顿对于演奏家来讲要比和一个演唱者一起呼吸还难得多。那你也知道，那种不寻常的、令人害怕的在演奏当中错位的这样一种碰撞，通常呢是需要很多年的合作才可以做到100%的确认的。所以在康塔斯基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呢也会稍稍的出现这样子在演奏当中的错位，所以我说啊，这个默契很重要。我们来听听他们俩来演奏的勃拉姆斯的作品 B 大调第一圆舞曲。

就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今天的情同世界节目要与大家说再会了。周杰代表节目监制舒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 FM94.7 情同世界节目再会。

0: Enjoy classic music with Joel Gia. I'm Matthew Bourne. You're listening to FM 94.7.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钢琴诗人肖邦就是这样能够做到将诗意和激情融入到任何一种题材形式之中。那之前周杰为大家播放并介绍的一些极富表现力的练习曲都被后人追加冠以具象化的别名，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没有别名的就是艺术性比较差的作品。比如下面的这首，旋律曲折跌宕，势如破竹，同样很精彩，来自肖邦的升C小调练习曲，作品10之4。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声息小调练习曲是一首具有无穷动性格的作品，双手快速的跑动，有火一般的热情，这对于双手手指爆发力要求很高，交替伸缩是对手指独立性的最好练习。而那些手指力量不够的人就可以选择这首作品来进行训练，它也是最难弹的曲目之一。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Chai。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的21首夜曲有一半以上是提献给亲朋好友的。1831年的9月，肖邦到巴黎之初使用的是一台伊拉德钢琴。这种钢琴的琴键比较笨重，要弹奏弹性速度的乐曲不能够让演奏者得心应手。于是肖邦的好友波列益就慷慨地赠送给肖邦一台触键灵活的钢琴，这台钢琴伴随着肖邦直到1849年去世。随后肖邦也特别将自己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肖邦作品九之一的降 B 小调夜曲，是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绎的。乐评家尼尔斯曾经这样的评价说，充满了梦中饱满的甜蜜欢乐。

0: 那是把黄昏夜的寂静以及这产生的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我是黄谋拉。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接下来的一首又给大家以完全不同的感受，肖邦练习曲作品25-12，也是24首练习曲的压轴之作。压轴的作品通常都是倾注了作曲家特别多的激情，那这首练习曲一上来就以双手的琶音展开，以风卷残云如虹一般的气势灌入耳中，带给大家一种波涛起伏的感觉。

0: 不知道刚才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条深情有力的旋律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相信你一定和周杰一样有一种犹如面对大海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后来的人们为了表现对于这首曲子的理解，给它加上了大海这个标题，磅礴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浩辰。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的练习曲作品25-11《东风》同样是震撼人心。肖邦在乐曲开头只用了三个音的慢板，好像沉思，又好像是远方的号角，凝重当中透露出了前进的脚步声，微弱中又潜藏着巨大的力量。《东风》的名字更准确地描绘的是冬天的旋风。那这个作品一开始有一些压抑感，但是后面一下子从阴冷变成了炫动，我们也是能够体现到肖邦悲痛心情的同时，又有着对于胜利曙光的一份期待。那这首作品也是运用钢琴特有艺术性能的典范之作。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九十四点七，经典九四七，我是韩晓明。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21首夜曲的创作时间分别在1827年到1846年之间，也是肖邦创作的黄金时代。肖邦的一生创作都不喜欢用文学性的标题来注释他的作品，所以像《雨滴前奏曲》《革命练习曲》《小狗圆舞曲》这些名字都是出版商后来附加上去的。他一定希望不加任何的解说，让演奏者和欣赏者以纯音乐的方式来感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人生情节。像创作于1833年的第6首《G小调夜曲》，就是肖邦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之后，在内心彷徨苦闷和忧心忡忡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原来打算给这首夜曲加上悲剧哈姆雷特观后感的字样，但是后来也许不想让这些文学性的标题破坏了音乐的神秘感和想象力而取消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李云迪演绎的作品《15之3》《G小调夜曲》。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经典947，我是张晨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那说到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同样是出自作品9，不过是第二首降一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典雅，饱含诗意。此时的肖邦已经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称号了。恬静优美的旋律和精雕细琢的钢琴肢体，为我们在描绘大自然夜色的同时，也是在倾诉着肖邦心灵的话语。一起来欣赏邓太兴的钢琴演奏降一大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1836年底到1837年之间是肖邦后半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他在李斯特家中认识了女作家乔治桑。1838年的冬天，肖邦由于病情的恶化，就和乔治桑一起到了地中海的西班牙领地马约加岛去避寒。肖邦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天空像绿松石，海洋像碧琉璃，山岗像翡翠，空气像天堂，太阳整天热焰当空，每个人都穿着夏天的衣服，入夜的吉他歌声不断，总之这真是爽快的生活。作品37的两首夜曲就是肖邦在这风景宜人的马约加岛上完成的。也许现在的许多音乐人都想知道，马约加岛上的温暖海风是否吹散了肖邦内心忧郁的情节呢？作品37号的第一首极小调夜曲速度缓慢，给人一种举步艰难的沉重感。舒曼对作品37号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这首夜曲与早期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音更加的简洁，表现更加的优雅。我们知道肖邦一生钟爱闪耀的星星，还有金光璀璨的珠宝，尽管他已经改变和成长，他依旧喜欢装饰，但是那是深思熟虑的一种装饰音，因为在所有的装饰音的背后闪耀着一种诗情的高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这首肖邦的极小调夜曲作品37之一。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

0: 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从1960年起到1969年，康塔斯基兄弟俩先后在达姆施塔特暑期讲习班讲课，同时呢，在科隆高等音乐学校高级班任教。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康塔尔斯基兄弟俩其中的一位的演奏。其实兄弟两个人，他们每个人有自己一份热爱音乐的侧重点。像弟弟呢，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热衷于演奏古典音乐，他和高里洛夫还有斯托克组成了三重奏来举行室内乐的音乐会。而哥哥呢，是醉心于现代派的音乐，曾经为贝里奥、卡格尔等现代派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举行了首演音乐会，并且在1966年首次举行施特克豪森钢琴作品1到9号的演奏会，后来呢还灌录了 CD。 兄弟俩虽然都在同一间学校跟随同一个老师学习，但是后来呢却是分道扬镳，向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刚才呢，我们就听到的来自斯特拉文斯基、布拉姆斯啊这两位作曲家笔下写的钢琴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现代派的作曲家他的创作，这是米约的钢琴协奏曲，也来拓宽一下我们的听觉空间。听到的是美国钢琴家格兰特·约翰森和卢森堡广播交响乐团一起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位指挥是德国的指挥家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相信非常著名的黑键练习曲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全部由钢琴的黑键来完成，但右手的主旋律和左手的伴奏彼此区分，在肖邦看来就好像是一首歌谣曲。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霍洛维兹的钢琴演奏，肖邦钢琴练习曲10之5，黑键。

0: 刚才霍洛维兹演绎的这首肖邦的钢琴练习曲《黑键》，相信一些学过钢琴程度比较深的朋友对它是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必弹的曲目。那对于西方的听众来说，会有人觉得乐曲中带有着一些新鲜的异国情调，但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格外的亲切。除了频繁地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之外，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也是用到了这部作品的精彩表演。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薛颖佳。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那么在康塔斯基兄弟所录制的唱片里，新音乐呢是占到了一半的数量，但是也由于唱片制造商一般对于新音乐呢都不是非常的热衷，因为这个相对一些传统的作品来说，新音乐唱片是比较难卖的，所以呢他们录制的 CD 比例也是相对较少。而在音乐厅演出当中呢，康塔斯基对于新音乐作品的选择比例通常是占到了三分之二，古典的占到三分之一。在美国通常是这样的，一套节目专门演奏新乐，另外的一套呢是演奏古典作品。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康塔斯基兄弟演奏的钢琴作品，比才

0: 刚才我们连续欣赏到的三小段都是出自比赛的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都是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们是
2: Rich 热地乐队。
3: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天生就具有创作和演奏夜曲的特质，在性格上，他从来不为低俗的交易而创作，那种优雅格调和高贵情操，使夜曲在甜美旋律中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深刻感情。而在体质上，肖邦体弱多病，并不适合表现高响度的宏伟作品，但是细腻的感情和音乐变化却使得夜曲分外的迷人。虽然夜曲是19世纪初由爱尔兰的作曲家约翰·菲尔德首创的，但是这种抒情浪漫的表现形式在肖邦的手里又更多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和独创性的诗意，所以从演奏技巧上来讲，肖邦夜曲中的弹性速度和自由变化的装饰音也是正好满足了现代人的胃口，让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肖邦最早创作的三首夜曲的时候，不禁让人想到那优美的令人陶醉的诗意的旋律，他像在叙说着安宁，像在歌唱着激昂。也许这才是肖邦夜曲的独特性，才使得肖邦夜曲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李云迪的钢琴演绎，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9/3。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郑文强。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康塔斯基兄弟双钢琴，其实这个组合呢特别注重新音乐的推广，也是承担了无数新作品的世界首演，录制了大量唱片和电台的音乐节目。能够让康塔斯基兄弟如今成为新音乐中的著名人物，是源于他们曾经的一段经历。他们在伊泽洛恩的钢琴老师给了两人一些二战后期遭到禁止演出的一些曲目，比如说改编自辛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的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那兄弟俩呢也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去演奏，在战后的学习中，特别是在达姆斯塔特的假期讲学班里，他们也是开始认识到了一些新音乐，并且很自然地去接受了它。

刚才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其中的精彩段落，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跟着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作品15号的三首夜曲就是肖邦提前给好友希勒的。希勒是身兼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的全能音乐家。当肖邦刚刚到巴黎的时候，曾经就拜师卡克布兰纳学习钢琴，而希勒则是慧眼看出肖邦的钢琴技巧早已经超出卡克布兰纳，所以经常的勉励他，这给刚刚到他乡涉世未深的肖邦巨大的鼓励，无疑也是抚慰着他浓浓乡愁的唯一凭借。至今我们仍然是可以从这三首夜曲当中品味到浓厚的艺术气氛和人情味。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肖邦作品15-2升 F 大调夜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十五之二》升 F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当中最优美的一首，装饰成如歌的华彩旋律，宁静气氛中仿佛让我们感受到置身于月光下的湖畔，而音乐情绪的逐渐加深，有的地方又像是叹息和抽泣，使人感到一丝忧郁。很美的一首夜曲，钢琴家尼克斯就评价说，外界的温暖及光渗透到心里，装饰的华彩音飘然在我们周围舞蹈。第一段是甜蜜的回忆，中段为不安的情绪，但是太阳并不失去它的温暖，反而稳住了沉着的情绪，像是夏日遥远的天空的一道彩雾，慢慢的消失。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宁峰。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其实这一家不止兄弟俩弹钢琴，还有一位是学指挥的，叫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他至今呢仍然在斯图加特的维滕伯格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兄弟三人呢本来想约定一起来演奏为三架钢琴而写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样的文献确实是相当的有限，有一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还有一首是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写的协奏曲，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2006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曾经就演奏了一首沃尔夫冈·福特纳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三重协奏曲，这是在这个题材当中唯一的吸引人的比较新的作品。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作品也是为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而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作品，是为三架钢琴而写的浪漫曲，出自拉赫玛尼诺夫之手。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国的双钢琴姐妹瓦拉乔夫斯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兄弟两人其中的一位啊，德国的钢琴家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之间的合作。

0: 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柴。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这里周杰还要补充一个知识，肖邦练习曲并非只有24首，也就是作品10和作品25这两套练习曲，每套12曲，那么正好是24首。其实在肖邦去世之后还出版了3首新的练习曲，没有作品编号，很可能是第二套练习曲同时期的作品，但因为肖邦感到乐曲内容比较贫弱，结果没有收入到他的第二套曲集当中。那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3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2首和第3首。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勒卓夫斯基所演奏的肖邦去世后出版的三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二首和第三首，这也是肖邦留给我们最后的音乐记忆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雨颖。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接下来周杰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肖邦第二套钢琴练习曲作品25，创作的时间是1832年到1836年之间。这段时间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已经逐渐上了轨道，音乐创作也走向了成熟期。作品25号当中每一首练习曲的内容和构思都比第一集作品10要长要复杂。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品25之一牧童练习曲，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加弗里洛夫的版本。那除了倾听穆迪式的单纯曲调之外，还要记得去特别的体味一下和声的微妙变换。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练习曲和一般的练习曲在音乐性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练习曲主要是为了磨练琴键上某一种特殊困难的技巧而做的，因此大多只是技巧而没有灵魂。而肖邦为音乐会所做的练习曲，除了每首曲子独特的技巧之外，还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它们成为了技巧与抒情兼顾的艺术作品。这些乐曲中有着诗的思想、乐的感情，甚至还有剧的情景，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灵感灵魂的练习曲。就像作品10之3《别离曲》，肖邦自己也认为说，像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没有写作过，而那段充满爱慕、悲泣又非常美丽的主题，还被天籁女声莎拉布莱曼跨界演绎成了非常经典的歌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莎拉布莱曼改编演绎的肖邦钢琴名曲《别离曲》的演唱版，这也是唯一的演唱版。他取了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在夜里。其实与肖邦年轻时候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肖邦在19岁时爱上了一个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康斯坦奇亚，她是一个亭亭玉立、有声乐天才的姑娘。肖邦由于生性羞怯，始终不敢向她吐露爱意。而当他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康斯坦奇亚面前就弹奏了这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别离曲》，向这位日夜思慕的美丽少女告别。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由于两架钢琴属于同质性的乐器，那我们在欣赏他们演奏的时候呢，会要求一种必不可少的同质感，也就是音质要非常的融合。那对于康塔尔斯基兄弟来说呢，血缘关系肯定是他们默契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对于兄弟俩来说，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多年在一起演奏的结果，当然还因为他们师出于同样的钢琴学派。从一开始，康塔尔斯基兄弟就始终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尽管从个人来说，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但是在钢琴的触键方式上，通过同样的老师打上了同样的烙印。而其他的二重奏呢，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两个二重奏的伙伴常常是出自不同的学派，而他们的气质呢也不同，并且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等等，这样的事例是比比皆是。双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在演奏的时候呢，为了让彼此的触键均匀相同，很小的一秒钟的停顿对于演奏家来讲，要比和一个演唱者一起呼吸还难得多。那你也知道，那种不寻常的、令人害怕的在演奏当中错位的这样一种碰撞，通常呢是需要很多年的合作才可以做到100%的确认的。所以在康塔尔斯基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呢也会稍稍的出现这样子在演奏当中的错位。所以我说啊，这个默契很重要。我们来听听他们俩来演奏的勃拉姆斯的作品 B 大调第一圆舞曲。

就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今天的情同世界节目要与大家说再会了。周杰代表节目监制舒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 FM94.7 情同世界节目再会。

0: Enjoy classic music with Joel Gia. I'm Matthew Bourne. You're listening to FM 94.7.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从1839年开始到生命结束的7年间，都是定居在诺安。作品48、55、62和72号等7首夜曲，都是在诺安的单纯起居生活当中完成的。这些夜曲在缓慢的乐曲进行之中，肖邦早年的青春气息已经不复出现，灿烂的光辉也逐渐的褪色。作品55写出的是人生的无限悲情，作品62则是带有着病态香味的月下夜曲，旋律好似悄悄爬上音符的花架。我们似乎能够从肖邦生命中最后的4首夜曲当中听见最美丽而安详的死亡之歌。周杰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就是作品72号，肖邦最后的一首夜曲，E小调夜曲。我们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夏。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康塔尔斯基兄弟现在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二重奏之一，他们呢以演奏现代音乐见长，都是出生在德国，哥哥叫阿洛伊斯·康塔尔斯基，弟弟叫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他们结束了在科隆高等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在1955年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闻名于世。此后呢，他们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演出，其中也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两位康塔尔斯基在德国的国立科隆高等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只是由于阿洛伊斯身患重疾，才导致了二重奏在1983年解体。阿尔冯斯则先后在慕尼黑高等音乐院校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来执教，直到退休。所以今天周杰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聆听一下这一对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兄弟钢琴二重奏带来的经典作品，也包括像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米约、比才、拉赫玛尼诺夫等笔下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听到的是他们演奏的勃拉姆斯海顿主题变奏曲，其中的主题和第五、第六变奏。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的练习曲作品25-11《东风》同样是震撼人心。肖邦在乐曲开头只用了3个音的慢板，好像沉思，又好像是远方的号角，凝重当中透露出了前进的脚步声，微弱中又潜藏着巨大的力量。东风的名字更准确地描绘的是冬天的旋风。那这个作品一开始有一些压抑感，但是后面一下子从阴冷变成了炫动，我们也是能够体现到肖邦悲痛心情的同时，又有着对于胜利曙光的一份期待。那这首作品也是运用钢琴特有艺术性能的典范之作。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九十四点七，经典九四七，我是韩晓明。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霍洛维兹的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作品十之十二。这是肖邦作品十这套练习曲当中最热情澎湃的一首。而整首作品的构思也正是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期望。乐曲从右手一个好似晴天霹雳的和弦开始，这种强烈的效果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肖邦得知华商沦陷的那一刹那感觉。紧接着，左手悲痛的音流倾泻而下，犹如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不可停息。后来，左右手音乐交织成威武不屈、愤怒的抗议和对祖国灾难的哀痛，甚至是哀哭。然而，音乐并没有停留在悲哀中，斗争也没有停息。最后，音乐又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表明了作曲家对于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念。所以，这首作品用革命的名字恰到好处。而霍洛维兹以他精湛高超的技艺，演奏起来右手有天马行空般的潇洒，左手又好像是奔腾的潮水，现在被公认为是最富有激情的演奏版本之一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其实这一家不止兄弟俩弹钢琴，还有一位是学指挥的，叫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他至今呢仍然在斯图加特的维滕伯格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兄弟三人呢本来想约定一起来演奏为三架钢琴而写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样的文献确实是相当的有限，有一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还有一首是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写的协奏曲，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2006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曾经就演奏了一首沃尔夫冈·福特纳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三重协奏曲，这是在这个体裁当中唯一的吸引人的比较新的作品。

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作品也是为康帕尔斯基兄弟三人而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作品，是为三架钢琴而写的浪漫曲，出自拉赫玛尼诺夫之手。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国的双钢琴姐妹瓦拉乔夫斯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兄弟两人其中的一位啊，德国的钢琴家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之间的合作。

0: 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柴。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那说到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同样是出自作品9，不过是第二首降一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典雅，饱含诗意。此时的肖邦已经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称号了。恬静优美的旋律和精雕细琢的钢琴肢体，为我们在描绘大自然夜色的同时，也是在倾诉着肖邦心灵的话语。一起来欣赏邓太兴的钢琴演奏降一大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哥哥阿洛伊斯·康塔斯基在大学学习音乐的时候呢，还在读德国语言文学，并且在这个专业上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只是想一般的去学学音乐，绝对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想法是在岁月的流逝当中逐渐产生的。不过钢琴家学习音乐一定是慢慢的健身，就是不是普通的学习，肯定要专门的去研究。所以这对于康塔斯基兄弟来说呢，也是一份考验。不过他们的音乐学习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呢是在一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当时呢，音乐学院的校长迈尔斯曼教授在庆祝会当中就发表了演讲。康塔尔斯基兄弟呢，作为第二学期的学生，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双钢琴作品，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套钢琴曲目。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这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妖女之舞》，这是1937年的创作，由弟弟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和小提琴家克里斯多·卡内迪斯共同来合作完成。我们来欣赏一下《妖女之舞》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的一首又给大家以完全不同的感受，肖邦练习曲作品25-12，也是24首练习曲的压轴之作。压轴的作品通常都是倾注了作曲家特别多的激情，那这首练习曲一上来就以双手的琶音展开，以风卷残云如虹一般的气势灌入耳中，带给大家一种波涛起伏的感觉。

0: 不知道刚才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条深情有力的旋律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相信你一定和周杰一样有一种犹如面对大海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后来的人们为了表现对于这首曲子的理解，给它加上了大海这个标题，磅礴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
1: 跟着周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从1839年开始到生命结束的七年间都是定居在诺安，作品48、55、62和72号等七首夜曲都是在诺安的单纯起居生活当中完成的。这些夜曲在缓慢的乐曲进行之中，肖邦早年的青春气息已经不复出现，灿烂的光辉也逐渐的褪色。作品55写出的是人生的无限悲情，作品62则是带有着病态香味的月下夜曲，旋律好似悄悄爬上音符的花架。我们似乎能够从肖邦生命中最后的四首夜曲当中听见最美丽而安详的死亡之歌。周杰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就是作品72号，肖邦最后的一首夜曲，E小调夜曲。我们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夏。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的21首夜曲有一半以上是提献给亲朋好友的。1831年的9月，肖邦到巴黎之初使用的是一台伊拉德钢琴。这种钢琴的琴键比较笨重，要弹奏弹性速度的乐曲不能够让演奏者得心应手。于是肖邦的好友波列易就慷慨地赠送给肖邦一台触键灵活的钢琴。这台钢琴伴随着肖邦直到1849年去世。随后肖邦也特别将自己的第一首降B小调夜曲提献给了波列易夫人，以感念他们一家的友谊。

0: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肖邦作品九之一的降 B 小调夜曲，是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绎的。乐评家尼尔斯曾经这样的评价说，充满了梦中饱满的甜蜜欢乐，那是把黄昏夜的寂静以及这产生的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急速的分解和弦，用锐利的音响刺激着我们聆听的感官，有一种圣咏合唱曲的形态，所以这首练习曲也被称为是逃亡圣咏曲。周杰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肖邦练习曲作品十之一，是波利尼的钢琴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练习曲和一般的练习曲在音乐性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练习曲主要是为了磨练琴键上某一种特殊困难的技巧而做的，因此大多只是技巧而没有灵魂。而肖邦为音乐会所做的练习曲，除了每首曲子独特的技巧之外，还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它们成为了技巧与抒情兼顾的艺术作品。这些乐曲中有着诗的思想、乐的感情，甚至还有剧的情景，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灵感灵魂的练习曲。就像作品10之3《别离曲》，肖邦自己也认为说，像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没有写作过。而那段充满爱慕、悲泣又非常美丽的主题，还被天籁女声莎拉布莱曼跨界演绎成了非常经典的歌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莎拉布莱曼改编演绎的肖邦钢琴名曲《别离曲》的演唱版，这也是唯一的演唱版。他取了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在夜里。其实与肖邦年轻时候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肖邦在19岁时爱上了一个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康斯坦奇亚，她是一个亭亭玉立有声乐天才的姑娘。肖邦由于生性羞怯，始终不敢向她吐露爱意。而当他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康斯坦奇亚面前就弹奏了这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别离曲》，向这位日夜思慕的美丽少女告别。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王超。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21首夜曲的创作时间分别在1827年到1846年之间，也是肖邦创作的黄金时代。肖邦的一生创作都不喜欢用文学性的标题来注释他的作品，所以像《雨滴前奏曲》《革命练习曲》《小狗圆舞曲》这些名字都是出版商后来附加上去的。他一定希望不加任何的解说，让演奏者和欣赏者以纯音乐的方式来感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人生情节。像创作于1833年的第6首《G小调夜曲》，就是肖邦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之后，在内心彷徨苦闷和忧心忡忡的情况下写成的。他原来打算给这首夜曲加上“悲剧哈姆雷特观后感”的字样，但是后来，也许不想让这些文学性的标题破坏了音乐的神秘感和想象力而取消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李云迪演绎的作品《15-3》G小调夜曲。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晨杰。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相信非常著名的黑键练习曲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全部由钢琴的黑键来完成，但右手的主旋律和左手的伴奏彼此区分，在肖邦看来就好像是一首歌谣曲。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霍洛维兹的钢琴演奏，肖邦钢琴练习曲10之5，黑键。

0: 刚才霍洛维兹演绎的这首肖邦的钢琴练习曲《黑键》，相信一些学过钢琴程度比较深的朋友对它是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必弹的曲目。那对于西方的听众来说，会有人觉得乐曲中带有着一些新鲜的异国情调，但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格外的亲切。除了频繁地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之外，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也是用到了这部作品的精彩表演。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薛颖佳。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同的特点，但是在钢琴的触键方式上，通过同样的老师打上了同样的烙印。而其他的二重奏呢，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两个二重奏的伙伴常常是出自不同的学派，而他们的气质呢也不同，并且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等等，这样的事例是比比皆是。双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在演奏的时候呢，为了让彼此的触键均匀相同，很小的一秒钟的停顿对于演奏家来讲，要比和一个演唱者一起呼吸还难得多。那你也知道，那种不寻常的、令人害怕的，在演奏当中错位的这样一种碰撞，通常呢是需要很多年的合作才可以做到100%的确认的。所以在康塔斯基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呢也会稍稍的出现这样子在演奏当中的错位。所以我说啊，这个默契很重要。我们来听听他们俩来演奏的布拉姆斯的作品《B 大调第一圆舞曲》。

就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今天的情同世界节目要与大家说再会了。周杰代表节目监制舒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 FM94.7 情同世界节目再会。

0: Enjoy classic music with Joel Gear. I'm Matthew Bourne. You're listening to FM 94.7.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康塔斯基兄弟双钢琴，其实这个组合呢特别注重新音乐的推广，也是承担了无数新作品的世界首演，录制了大量唱片和电台的音乐节目。能够让康塔斯基兄弟如今成为新音乐中的著名人物，是源于他们曾经的一段经历。他们在伊泽洛恩的钢琴老师给了两人一些二战后期遭到禁止演出的一些曲目，比如说改编自辛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的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那兄弟俩呢也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去演奏，在战后的学习中，特别是在达姆斯塔特的假期讲学班里，他们也是开始认识到了一些新音乐，并且很自然地去接受了它。

0: 刚才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其中的精彩段落，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经典947，我是王之炯。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非常喜欢用密集的分解和弦去衬托旋律，不论它是发生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牧童练习曲》，右手最高的旋律就浮现在左手分解和弦之上。而舒曼还给这首优美的乐曲附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风神的竖琴》。曾经有记载说，肖邦表示弹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情是，想象这是一个因暴风雨即将来临，躲进平静的洞穴中的牧童。狂风暴雨虽然从远方席卷而来，但牧童仍然拿起笛子，安详地吹出悠扬的曲调。像这样由作曲家亲自说明音乐情景的，在肖邦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他的学生回忆，肖邦正是在这样一种想象下创作的作品。好了，来听肖邦具有灵魂的钢琴练习曲。这首同样是比较的轻灵巧妙，来自第21首练习曲，作品25-9，蝴蝶。

0: 非常非常简短的作品，但非常的灵动。这就是来自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作品25:9《蝴蝶》。相信一说到蝴蝶，很多人马上就能在脑海当中画出一个描绘蝴蝶美丽灵动的旋律的片段。而肖邦把所有的音乐语言都绘制在了演奏钢琴的双手食指间，左右手交替所弹出的优美灵动的旋律，好似蝴蝶在红花绿叶之间上下飞舞，扇动翅膀一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袁天蛙。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作品15号的三首夜曲就是肖邦提前给好友希勒的。希勒是身兼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的全能音乐家。当肖邦刚刚到巴黎的时候，曾经就拜师卡克布兰纳学习钢琴，而希勒则是慧眼看出肖邦的钢琴技巧早已经超出卡克布兰纳，所以经常的勉励他，这给刚刚到他乡涉世未深的肖邦巨大的鼓励，无疑也是抚慰着他浓浓乡愁的唯一凭借。至今我们仍然是可以从这三首夜曲当中品味到浓厚的艺术气氛和人情味。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肖邦作品15:2升 F 大调夜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十五之二》升 F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当中最优美的一首，装饰成如歌的华彩旋律，宁静气氛中仿佛让我们感受到置身于月光下的湖畔，而音乐情绪的逐渐加深，有的地方又像是叹息和抽泣，使人感到一丝忧郁。很美的一首夜曲，钢琴家尼克斯就评价说，外界的温暖及光渗透到心里，装饰的华彩音飘然在我们周围舞蹈。第一段是甜蜜的回忆，中段为不安的情绪，但是太阳并不失去它的温暖，反而稳住了沉着的情绪，像是夏日遥远的天空的一道彩雾，慢慢的消逝。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宁峰。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从1960年起到1969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俩先后在达姆施塔特暑期讲习班讲课，同时呢，在科隆高等音乐学校高级班任教。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康塔尔斯基兄弟俩其中的一位的演奏。其实兄弟两个人，他们每个人有自己一份热爱音乐的侧重点。像弟弟呢，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热衷于演奏古典音乐，他和高里洛夫还有斯托克组成了三重奏来举行室内乐的音乐会。而哥哥呢，是醉心于现代派的音乐，曾经为贝里奥、卡格尔等现代派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举行了首演音乐会，并且在1966年首次举行施托克豪森钢琴作品1到9号的演奏会，后来呢还灌录了 CD。 兄弟俩虽然都在同一间学校跟随同一个老师学习，但是后来呢就是分道扬镳，向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刚才呢，我们就听到的来自斯特拉文斯基、布拉姆斯啊这两位作曲家笔下写的钢琴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现代派的作曲家他的创作，这是米约的钢琴协奏曲，也来拓宽一下我们的听觉空间。听到的是美国钢琴家格兰特·约翰森和卢森堡广播交响乐团一起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位指挥是德国的指挥家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1836年底到1837年之间，是肖邦后半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他在李斯特家中认识了女作家乔治桑。1838年的冬天，肖邦由于病情的恶化，就和乔治桑一起到了地中海的西班牙领地马约加岛去避寒。肖邦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天空像绿松石，海洋像碧琉璃，山岗像翡翠，空气像天堂。太阳整天热焰当空，每个人都穿着夏天的衣服，入夜的吉他歌声不断。总之，这真是爽快的生活。”作品37的两首夜曲，就是肖邦在这风景宜人的马约加岛上完成的。也许现在的许多音乐人都想知道，马约加岛上的温暖海风是否吹散了肖邦内心忧郁的情结呢？作品37号的第一首G小调夜曲，速度缓慢，给人一种举步艰难的沉重感。舒曼对作品37号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这首夜曲与早期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音更加的简洁，表现更加的优雅。我们知道，肖邦一生钟爱闪耀的星星，还有金光璀璨的珠宝。尽管他已经改变和成长，他依旧喜欢装饰，但是那是深思熟虑的一种装饰音，因为在所有的装饰音的背后，闪耀着一种诗情的高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这首肖邦的G小调夜曲，作品37之一。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啊，钢琴二重奏明显的要比作为独奏家在一架钢琴上演奏有着更大的难度。比如说，在一起练习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局限，少得多的音乐会的机会。因为你想，两位独奏家的费用总是更加昂贵一些，而且一个音乐厅很少会配备两架质量同等上乘的三角钢琴，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康塔尔斯基兄弟究竟为什么会去选择钢琴二重奏来作为职业呢？实际上这里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小时候呢，在康塔尔斯基家里呢就有两架钢琴可以供兄弟俩去使用，因此呢，从一开始他们的钢琴演奏就是在两架钢琴上一起进行的。那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音乐遗传其实并不多，因为康塔尔斯基的父亲是一位编辑，母亲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当然在母亲任教的学校呢，会有很多演奏音乐的机会。康塔尔斯基兄弟获得的最大影响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舅舅，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学习过宗教音乐。那真正第一个发现两个孩子的音乐天分就是这位舅舅。最初的钢琴课呢是由母亲来教授的，两个孩子出于喜好，在两架钢琴上演奏了许多古老的序曲、进行曲和其他找得到的谱子的乐曲，但是呢并没有那种驱动他们后来以此作为主要职业的一个明确的意图。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康塔尔斯基的家乡找到了一位好教师，他给予兄弟俩非常正规的音乐基础教育。高中毕业之后呢，康塔尔斯基兄弟就读于科隆高等音乐学校，但是呢各自又独立的学习钢琴独奏。最终他们决定把两架钢琴放在一起作为演奏职业，是在参加了1955年在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国际钢琴二重奏比赛获得第一名之后才决定的。当时评委当中有西班牙作曲家菲利普·亚尔赫纳，他推荐康塔尔斯基兄弟去汉堡的一位音乐家爱德华·阿尔德曼那里再继续学习两年。也许亚尔纳赫是这样考虑，爱德华·阿尔德曼呢，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和德国钢琴家瓦尔特·吉塞金作为钢琴二重奏一起演奏过，所以呢，他觉得说，从这一位钢琴家的身上，康塔尔斯基兄弟俩能够学到传统的为两架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而做的这些古典音乐文献，可以更好的提高他们的演奏水准。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这一对兄弟，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带来勃拉姆斯的 F 小调双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天生就具有创作和演奏夜曲的特质，在性格上，他从来不为低俗的交易而创作，那种优雅格调和高贵情操，使夜曲在甜美旋律中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深刻感情。而在体质上，肖邦体弱多病，并不适合表现高响度的宏伟作品，但是细腻的感情和音乐变化却使得夜曲分外的迷人。虽然夜曲是19世纪初由爱尔兰的作曲家约翰·菲尔德首创的，但是这种抒情浪漫的表现形式在肖邦的手里又更多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和独创性的诗意。所以从演奏技巧上来讲，肖邦夜曲中的弹性速度和自由变化的装饰音也是正好满足了现代人的胃口，让很多人非常喜欢。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肖邦最早创作的三首夜曲的时候，不禁让人想到那优美的、令人陶醉的诗意的旋律，它像在叙说着安宁，像在歌唱着激昂。也许这才是肖邦夜曲的独特性，才使得肖邦夜曲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李云迪的钢琴演绎，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9/3。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郑文强。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钢琴诗人肖邦就是这样能够做到将诗意和激情融入到任何一种题材形式之中。那之前周杰为大家播放并介绍的一些极富表现力的练习曲都被后人追加冠以具象化的别名，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没有别名的就是艺术性比较差的作品。比如下面的这首旋律曲折跌宕势如破竹，同样很精彩，来自肖邦的升C小调练习曲，作品10-4。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声息小调练习曲是一首具有无穷动性格的作品，双手快速的跑动，有火一般的热情，这对于双手手指爆发力要求很高，交替伸缩是对手指独立性的最好练习。而那些手指力量不够的人就可以选择这首作品来进行训练，它也是最难弹的曲目之一。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柴。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这里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勒卓夫斯基所演奏的肖邦去世后出版的三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二首和第三首，这也是肖邦留给我们最后的音乐记忆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雨颖。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那么在康塔斯基兄弟所录制的唱片里，新音乐呢是占到了一半的数量，但是也由于唱片制造商一般对于新音乐呢都不是非常的热衷，因为这个相对一些传统的作品来说，新音乐唱片是比较难卖的，所以呢他们录制的 CD 比例也是

相对较少。而在音乐厅演出当中呢，康塔尔斯基对于新音乐作品的选择比例通常是占到了三分之二，古典的占到三分之一。在美国通常是这样的，一套节目专门演奏新乐，另外的一套呢是演奏古典作品。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康塔尔斯基兄弟演奏的钢琴作品《比才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当中的三段，我们来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

0: 刚才我们连续欣赏到的三小段都是出自比赛的钢琴组曲《儿童游戏》，听到的是陀螺、小号与小鼓，还有舞会，都是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们是
2: Rich 热地乐队。
3: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康塔尔斯基兄弟现在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二重奏之一，他们呢以演奏现代音乐见长，都是出生在德国，哥哥叫阿洛伊斯·康塔尔斯基，弟弟叫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他们结束了在科隆高等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在1955年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闻名于世。此后呢，他们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演出，其中也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两位康塔尔斯基在德国的国立科隆高等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只是由于阿洛伊斯身患重疾，才导致了二重奏在1983年解体。阿尔冯斯则先后在慕尼黑高等音乐院校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来执教，直到退休。所以今天周杰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聆听一下这一对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兄弟钢琴二重奏带来的经典作品，也包括像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米约、比才、拉赫玛尼诺夫等笔下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听到的是他们演奏的勃拉姆斯海顿主题变奏曲，其中的主题和第五、第六变奏。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周杰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肖邦第二套钢琴练习曲作品25，创作的时间是1832年到1836年之间。这段时间，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已经逐渐上了轨道，音乐创作也走向了成熟期。作品25号当中，每一首练习曲的内容和构思都比第一集作品10要长要复杂。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品25之1《牧童练习曲》。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加弗里洛夫的版本。那除了倾听穆迪式的单纯曲调之外，还要记得去特别的体味一下和声的微妙变换。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从1960年起到1969年，康塔斯基兄弟俩先后在达姆施塔特暑期讲习班讲课，同时呢，在科隆高等音乐学校高级班任教。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康塔斯基兄弟俩其中的一位的演奏。其实兄弟两个人，他们每个人有自己一份热爱音乐的侧重点。像弟弟呢，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就热衷于演奏古典音乐，他和高里洛夫还有斯托克组成了三重奏来举行室内乐的音乐会。而哥哥呢，是醉心于现代派的音乐，曾经为贝里奥、卡格尔等现代派作曲家的钢琴作品举行了首演音乐会，并且在1966年首次举行施托克豪森钢琴作品1到9号的演奏会，后来呢还灌录了 CD。 兄弟俩虽然都在同一间学校跟随同一个老师学习，但是后来呢却是分道扬镳，向着相反的方向去发展。刚才呢，我们就听到的来自斯特拉文斯基、布拉姆斯啊这两位作曲家笔下写的钢琴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现代派的作曲家他的创作，这是米约的钢琴协奏曲，也来拓宽一下我们的听觉空间。听到的是美国钢琴家格兰特·约翰森和卢森堡广播交响乐团一起的合作。我们听到的这位指挥是德国的指挥家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那说到肖邦夜曲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也是最明朗的一首，同样是出自作品9，不过是第二首降一大调夜曲。这首夜曲具有典型的肖邦早期作品的风格，平易典雅，饱含诗意。此时的肖邦已经无愧于钢琴诗人这个称号了。恬静优美的旋律和精雕细琢的钢琴肢体，为我们在描绘大自然夜色的同时，也是在倾诉着肖邦心灵的话语。一起来欣赏邓太兴的钢琴演奏降一大调夜曲。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的一首又给大家以完全不同的感受，肖邦练习曲作品25-12，也是24首练习曲的压轴之作。压轴的作品通常都是倾注了作曲家特别多的激情，那这首练习曲一上来就以双手的爬音展开，以风卷残云如虹一般的气势灌入耳中，带给大家一种波涛起伏的感觉。

0: 不知道刚才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条深情有力的旋律在波涛中时隐时现，相信你一定和周杰一样有一种犹如面对大海心潮澎湃的感觉。那后来的人们为了表现对于这首曲子的理解，给它加上了大海这个标题，磅礴的气势让人印象深刻。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张浩辰。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相信非常著名的黑键练习曲大家一定很熟悉了，全部由钢琴的黑键来完成，但右手的主旋律和左手的伴奏彼此区分，在肖邦看来就好像是一首歌谣曲。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霍洛维兹的钢琴演奏，肖邦钢琴练习曲10之5黑键。

0: 刚才霍洛维兹演绎的这首肖邦的钢琴练习曲《黑键》，相信一些学过钢琴程度比较深的朋友对它是非常熟悉，因为这是必弹的曲目。那对于西方的听众来说，会有人觉得乐曲中带有着一些新鲜的异国情调，但对于中国的听众来说格外的亲切。除了频繁的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之外，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也是用到了这部作品的精彩表演。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 经典947，我是薛颖佳。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由于两架钢琴属于同质性的乐器，那我们在欣赏他们演奏的时候呢，会要求一种必不可少的同质感，也就是音质要非常的融合。那对于康塔尔斯基兄弟来说呢，血缘关系肯定是他们默契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对于兄弟俩来说，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多年在一起演奏的结果，当然还因为他们师出于同样的钢琴学派。从一开始，康塔尔斯基兄弟就始终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尽管从个人来说，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但是在钢琴的触键方式上，通过同样的老师打上了同样的烙印。而其他的二重奏呢，并不是这样。比如说，两个二重奏的伙伴常常是出自不同的学派，而他们的气质呢也不同，并且在生活当中也不是一个生活圈子的等等，这样的事例是比比皆是。双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在演奏的时候呢，为了让彼此的触键均匀相同，很小的一秒钟的停顿对于演奏家来讲，要比和一个演唱者一起呼吸还难得多。那你也知道，那种不寻常的、令人害怕的，在演奏当中错位的这样一种碰撞，通常呢是需要很多年的合作才可以做到100%的确认的。所以在康塔尔斯基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呢也会稍稍的出现这样子在演奏当中的错位。所以我说啊，这个默契很重要。我们来听听他们俩来演奏的勃拉姆斯的作品 B 大调第一圆舞曲。

就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今天的情同世界节目要与大家说再会了。周杰代表节目监制舒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 FM94.7 情同世界节目再会。

0: Enjoy classic music with Joel Gia. I'm Matthew Bourne. You're listening to FM 94.7.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1831年，肖邦离开华沙，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途。在经过斯图加特的时候，却得知华沙因为革命而沦陷的消息。他在无比悲愤的心情下，写下了下面这首 C 小调革命练习曲。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霍洛维兹的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作品十之十二。这是肖邦作品十这套练习曲当中最热情澎湃的一首。而整首作品的构思也正是体现了肖邦对祖国命运的思考和期望。乐曲从右手一个好似晴天霹雳的和弦开始，这种强烈的效果非常形象地描绘出肖邦得知华商沦陷的那一刹那感觉。紧接着，左手悲痛的音流倾泻而下，犹如打开了感情的闸门，不可停息。后来，左右手音乐交织成威武不屈、愤怒的抗议和对祖国灾难的哀痛，甚至是哀哭。然而，音乐并没有停留在悲哀中，斗争也没有停息。最后，音乐又汇聚成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表明了作曲家对于祖国光明未来的信念。所以，这首作品用革命的名字恰到好处。而霍洛维兹以他精湛高超的技艺，演奏起来右手有天马行空般的潇洒，左手又好像是奔腾的潮水，现在被公认为是最富有激情的演奏版本之一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天生就具有创作和演奏夜曲的特质，在性格上，他从来不为低俗的交易而创作，那种优雅格调和高贵情操，使夜曲在甜美旋律中能够很自然地表现出他内心的深刻感情。而在体质上，肖邦体弱多病，并不适合表现高响度的宏伟作品，但是细腻的感情和音乐变化却使得夜曲分外的迷人。虽然夜曲是19世纪初由爱尔兰的作曲家约翰菲尔德首创的，但是这种抒情浪漫的表现形式在肖邦的手里又更多了一些戏剧性的热情和独创性的诗意。所以从演奏技巧上来讲，肖邦夜曲中的弹性速度和自由变化的装饰音也是正好满足了现代人的胃口，让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肖邦最早创作的三首夜曲的时候，不禁让人想到那优美的、令人陶醉的诗意的旋律，它像在叙说着安宁，像在歌唱着激昂。也许这才是肖邦夜曲的独特性，才使得肖邦夜曲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依然是来自李云迪的钢琴演绎，肖邦的 B 大调夜曲作品9/3。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我是郑文晓。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共创作了21首夜曲，这21首夜曲的创作时间分别在1827年到1846年之间，也是肖邦创作的黄金时代。肖邦的一生创作都不喜欢用文学性的标题来注释他的作品，所以像《雨滴前奏曲》《革命练习曲》《小狗圆舞曲》这些名字都是出版商后来附加上去的。他一定希望不加任何的解说，让演奏者和欣赏者以纯音乐的方式来感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他的人生情节。像创作于1833年的第六首《极小调夜曲》，就是肖邦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之后，在内心彷徨苦闷和忧心忡忡的情况下写成的。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94.7经典947，我是张晨杰。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哥哥阿洛伊斯康塔斯基在大学学习音乐的时候呢，还在读德国语言文学，并且在这个专业上毕业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只是想一般的去学学音乐，绝对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职业的钢琴家。那成为职业钢琴家的想法是在岁月的流逝当中逐渐产生的。不过钢琴家学习音乐一定是慢慢的渐深，就是不是普通的学习，肯定要专门的去研究。所以这对于康塔斯基兄弟来说呢，也是一份考验。不过啊，他们的音乐学习一开始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特别呢是在一场庆祝斯特拉文斯基70岁生日的音乐会上。当时呢，音乐学院的校长迈尔斯曼教授在庆祝会当中就发表了演讲，康塔尔斯基兄弟呢作为第二学期的学生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全部双钢琴作品，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套钢琴曲目。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来欣赏一下这首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妖女之舞》，这是1937年的创作，由弟弟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和小提琴家克里斯多·卡内迪斯共同来合作完成。我们来欣赏一下《妖女之舞》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钢琴诗人肖邦就是这样能够做到将诗意和激情融入到任何一种题材形式之中。那之前周杰为大家播放并介绍的一些极富表现力的练习曲都被后人追加冠以具象化的别名，但我们千万不要认为那些没有别名的就是艺术性比较差的作品。比如下面的这首，旋律曲折跌宕，势如破竹，同样很精彩，来自肖邦的声C小调练习曲，作品10之4。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声息小调练习曲是一首具有无穷动性格的作品，双手快速的跑动，有火一般的热情，这对于双手手指爆发力要求很高，交替伸缩是对手指独立性的最好练习。而那些手指力量不够的人就可以选择这首作品来进行训练，它也是最难弹的曲目之一。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 经典947，我是柴琼妍 Jenny Q 柴。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康塔尔斯基兄弟双钢琴，其实这个组合呢特别注重新音乐的推广，也是承担了无数新作品的世界首演，录制了大量唱片和电台的音乐节目。能够让康塔尔斯基兄弟如今成为新音乐中的著名人物，是源于他们曾经的一段经历。他们在伊泽洛恩的钢琴老师给了两人一些二战后期遭到禁止演出的一些曲目，比如说改编自辛德米特的画家马蒂斯的四手联弹的钢琴作品。那兄弟俩呢也是怀着极大的热忱去演奏，在战后的学习中，特别是在达姆施塔特的假期讲学班里，他们也是开始认识到了一些新音乐，并且很自然地去接受了它。

0: 刚才周杰为大家播放的是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集中的精彩段落，来自德国的双钢琴兄弟康塔尔斯基的演奏。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经典947，我是王之炯。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肖邦非常喜欢用密集的分解和弦去衬托旋律，不论它是发生在左手还是右手，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牧童练习曲》，右手最高的旋律就浮现在左手分解和弦之上。而舒曼还给这首优美的乐曲附加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风神的竖琴》。曾经有记载说，肖邦表示弹奏这首练习曲的时候应该有的心情是想象这是一个因暴风雨即将来临，躲进平静的洞穴中的牧童。狂风暴雨虽然从远方席卷而来，但牧童仍然拿起笛子，安详地吹出悠扬的曲调。像这样由作曲家亲自说明音乐情景的，在肖邦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他的学生回忆，肖邦正是在这样一种想象下创作的作品。好了，来听肖邦具有灵魂的钢琴练习曲。这首同样是比较的轻灵巧妙，来自第21首练习曲，作品25-9，蝴蝶。

0: 非常非常简短的作品，但非常的灵动。这就是来自肖邦的钢琴练习曲作品25:9《蝴蝶》。相信一说到蝴蝶，很多人马上就能在脑海当中画出一个描绘蝴蝶美丽灵动的旋律的片段。而肖邦把所有的音乐语言都绘制在了演奏钢琴的双手食指间，左右手交替所弹出的优美灵动的旋律，好似蝴蝶在红花绿叶之间上下飞舞，扇动翅膀一般。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杨天霸。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从1839年开始到生命结束的七年间，都是定居在诺安。作品48、55、62和72号等七首夜曲，都是在诺安的单纯起居生活当中完成的。这些夜曲在缓慢的乐曲进行之中，肖邦早年的青春气息已经不复出现，灿烂的光辉也逐渐的褪色。作品55写出的是人生的无限悲情，作品62则是带有着病态香味的月下夜曲，旋律好似悄悄爬上音符的花架。我们似乎能够从肖邦生命中最后的四首夜曲当中听见最美丽而安详的死亡之歌。周杰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就是作品72号，肖邦最后的一首夜曲，E小调夜曲。我们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陈夏。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肖邦的21首夜曲有一半以上是提献给亲朋好友的。1831年的9月，肖邦到巴黎之初使用的是一台伊拉德钢琴。这种钢琴的琴键比较笨重，要弹奏弹性速度的乐曲不能够让演奏者得心应手。于是肖邦的好友波列益就慷慨地赠送给肖邦一台触键灵活的钢琴。这台钢琴伴随着肖邦直到1849年去世。随后肖邦也特别将自己的第一首降B小调夜曲提献给了波列益夫人，以感念他们一家的友谊。

0: 刚才我们聆听到的是肖邦作品九之一的降B小调夜曲，是由钢琴家鲁宾斯坦演绎的。乐评家尼尔斯曾经这样的评价说，充满了梦中饱满的甜蜜欢乐，那是把黄昏夜的寂静以及这产生的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啊，钢琴二重奏明显的要比作为独奏家在一架钢琴上演奏有着更大的难度。比如说在一起练习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局限，少得多的音乐会的机会，因为你想两位独奏家的费用总是更加昂贵一些，而且一个音乐厅很少会配备两架质量同等上乘的三角钢琴，当然还有些其他的问题了。那么康塔尔斯基兄弟究竟为什么会去选择钢琴二重奏来作为职业呢？实际上这里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小时候呢，在康塔尔斯基家里呢就有两架钢琴可以供兄弟俩去使用，因此呢从一开始他们的钢琴演奏就是在两架钢琴上一起进行的。那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音乐遗传其实并不多，因为康塔尔斯基的父亲是一位编辑，母亲出生于一个教师之家。当然在母亲任教的学校呢会有很多演奏音乐的机会，康塔尔斯基兄弟获得的最大影响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一个舅舅。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曾经学习过宗教音乐，那真正第一个发现两个孩子的音乐天分就是这位舅舅。最初的钢琴课呢是由母亲来教授的，两个孩子出于喜好在两架钢琴上演奏了许多古老的序曲、进行曲和其他找得到的谱子的乐曲，但是呢并没有那种驱动他们后来以此作为主要职业的一个明确的意图。那非常幸运的是在康塔尔斯基的家乡找到了一位好教师，他给予兄弟俩非常正规的音乐基础教育。高中毕业之后呢，康塔尔斯基兄弟就读于科隆高等音乐学校，但是呢各自又独立的学习钢琴独奏，最终他们决定把两架钢琴放在一起作为演奏职业，是在参加了1955年在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国际钢琴二重奏比赛获得第一名之后

才决定的。当时评委当中有西班牙作曲家菲利普·雅赫纳，他推荐康塔斯基兄弟去汉堡的一位音乐家爱德华·阿尔德曼那里再继续学习两年。也许亚尔纳赫是这样考虑，爱德华·阿尔德曼呢，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和德国钢琴家瓦尔特·吉塞金作为钢琴二重奏一起演奏过，所以呢，他觉得说，从这一位钢琴家的身上，康塔尔斯基兄弟俩能够学到传统的为两架钢琴或者是四手联弹而做的这些古典音乐文献，可以更好的提高他们的演奏水准。好，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来欣赏这一对兄弟，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带来勃拉姆斯的 F 小调双钢琴奏鸣曲其中的第三乐章。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其实这一家不止兄弟俩弹钢琴，还有一位是学指挥的，叫伯恩哈尔德·康塔尔斯基，他至今呢仍然在斯图加特的维滕伯格国家歌剧院担任指挥。兄弟三人呢本来想约定一起来演奏为三架钢琴而写的作品，但是后来呢发现这样的文献确实是相当的有限，有一首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协奏曲，还有一首是莫扎特为三架钢琴而写的协奏曲，其他的呢都算是一些比较新的作品。2006年，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曾经就演奏了一首沃尔夫冈·福特纳为钢琴和乐队而写的三重协奏曲，这是在这个题材当中唯一的吸引人的比较新的作品。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作品

品也是为康塔尔斯基兄弟三人而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作品，是为三架钢琴而写的浪漫曲，出自拉赫玛尼诺夫之手。我们要听到的是德国的双钢琴姐妹瓦拉乔夫斯基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兄弟两人其中的一位啊，德国的钢琴家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之间的合作。

0: 105.7 经典947，我是柴雄妍 Jenny Q 柴。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0: 肖邦的练习曲作品25-11《东风》同样是震撼人心。肖邦在乐曲开头只用了3个音的慢板，好像沉思，又好像是远方的号角，凝重当中透露出了前进的脚步声，微弱中又潜藏着巨大的力量。东风的名字更准确地描绘的是冬天的旋风。那这个作品一开始有一些压抑感，但是后面一下子从阴冷变成了炫动，我们也是能够体现到肖邦悲痛心情的同时，又有着对于胜利曙光的一份期待。那这首作品也是运用钢琴特有艺术性能的典范之作。

肖邦练习曲和一般的练习曲在音乐性上有很大的不同。从前的练习曲主要是为了磨练琴键上某一种特殊困难的技巧而做的，因此大多只是技巧而没有灵魂。而肖邦为音乐会所做的练习曲，除了每首曲子独特的技巧之外，还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它们成为了技巧与抒情兼顾的艺术作品。这些乐曲中有着诗的思想、乐的感情，甚至还有剧的情景，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灵感灵魂的练习曲。就像作品10之3《别离曲》，肖邦自己也认为说，像这样优美的旋律，以前我从来没有写作过。而那段充满爱慕、悲泣又非常美丽的主题，还被天籁女声莎拉布莱曼跨界演绎成非常经典的歌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莎拉布莱曼改编演绎的肖邦钢琴名曲《别离曲》的演唱版，这也是唯一的演唱版。他取了一个非常美的名字，在夜里。其实与肖邦年轻时候的一段感情经历有关。肖邦在19岁时爱上了一个华沙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康斯坦奇亚，她是一个亭亭玉立有声乐天才的姑娘。肖邦由于生性羞怯，始终不敢向她吐露爱意。而当他决定远离祖国前往巴黎的时候，在康斯坦奇亚面前就弹奏了这首缠绵幽怨的钢琴曲《别离曲》，向这位日夜思慕的美丽少女告别。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这里周杰还要补充一个知识，肖邦练习曲并非只有24首，也就是作品10和作品25这两套练习曲，每套12曲，那么正好是24首。其实在肖邦去世之后还出版了3首新的练习曲，没有作品编号，很可能是第二套练习曲同时期的作品，但因为肖邦感到乐曲内容比较贫弱，结果没有收入到他的第二套曲集当中。那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3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2首和第3首。

0: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勒卓夫斯基所演奏的肖邦去世后出版的三首新练习曲当中的第二首和第三首，这也是肖邦留给我们最后的音乐记忆了。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作品15号的三首夜曲就是肖邦提前给好友希勒的。希勒是身兼钢琴家、指挥家和作曲家的全能音乐家。当肖邦刚刚到巴黎的时候，曾经就拜师卡克布兰纳学习钢琴，而希勒则是慧眼看出肖邦的钢琴技巧早已经超出卡克布兰纳，所以经常的勉励他，这给刚刚到他乡涉世未深的肖邦巨大的鼓励，无疑也是抚慰着他浓浓乡愁的唯一凭借。至今我们仍然是可以从这三首夜曲当中品味到浓厚的艺术气氛和人情味。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肖邦作品15-2升 F 大调夜曲。

0: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十五之二》升 F 大调夜曲是肖邦夜曲当中最优美的一首，装饰成如歌的华彩旋律，宁静气氛中仿佛让我们感受到置身于月光下的湖畔，而音乐情绪的逐渐加深，有的地方又像是叹息和抽泣，使人感到一丝忧郁。很美的一首夜曲，钢琴家尼克斯就评价说，外界的温暖及光渗透到心里，装饰的华彩音飘然在我们周围舞蹈。第一段是甜蜜的回忆，中段为不安的情绪，但是太阳并不失去它的温暖，反而稳住了沉着的情绪，像是夏日遥远的天空的一道彩雾，慢慢的消失。
1: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宁峰。
2: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

0: 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急速的分解和弦，用锐利的音响刺激着我们聆听的感官，有一种慎咏合唱曲的形态，所以这首练习曲也被称为是逃亡慎咏曲。周杰为大家播放的就是肖邦练习曲作品10之一，是波利尼的钢琴演奏。

0: 跟着周杰听古典，就在 FM94.7，我是黄蒙拉。
1: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2: 1836年底到1837年之间，是肖邦后半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因为他在李斯特家中认识了女作家乔治桑。1838年的冬天，肖邦由于病情的恶化，就和乔治桑一起到了地中海的西班牙领地马约加岛去避寒。肖邦曾经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天空像绿松石，海洋像碧琉璃，山岗像翡翠，空气像天堂。太阳整天热焰当空，每个人都穿着夏天的衣服，入夜的吉他歌声不断。总之，这真是爽快的生活。”作品37的两首夜曲，就是肖邦在这风景宜人的马约加岛上完成的。也许现在的许多音乐人都想知道，马约加岛上的温暖海风是否吹散了肖邦内心忧郁的情节呢？作品37号的第一首G小调夜曲，速度缓慢，给人一种举步艰难的沉重感。舒曼对作品37号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这首夜曲与早期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装饰音更加的简洁，表现更加的优雅。我们知道，肖邦一生钟爱闪耀的星星，还有金光璀璨的珠宝，尽管他已经改变和成长，他依旧喜欢装饰，但是那是深思熟虑的一种装饰音，因为在所有的装饰音的背后闪耀着一种诗情的高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鲁宾斯坦的钢琴演绎这首肖邦的G小调夜曲，作品37-1。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康塔尔斯基兄弟现在被视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二重奏之一，他们呢以演奏现代音乐见长，都是出生在德国。哥哥叫阿洛伊斯·康塔尔斯基，弟弟叫阿尔冯斯·康塔尔斯基。他们结束了在科隆高等音乐学院的学业之后，在1955年慕尼黑由广播电台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音乐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一名，由此闻名于世。此后呢，他们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演出，其中也包括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来到了上海音乐学院访问。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两位康塔尔斯基在德国的国立科隆高等音乐学院担任教授，只是由于阿洛伊斯身患重疾，才导致了二重奏在1983年解体。阿尔冯斯则先后在慕尼黑高等音乐院校和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音乐大学来执教，直到退休。所以今天周杰就跟大家一同来分享聆听一下这一对来自德国的康塔尔斯基兄弟钢琴二重奏带来的经典作品，也包括像勃拉姆斯、斯特拉文斯基、米约、比才、拉赫玛尼诺夫等笔下的这一些经典的曲目。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听到的是他们演奏的勃拉姆斯海顿主题变奏曲，其中的主题和第五、第六变奏。

0: 辽阔，壮美，深邃，幽静。古典音乐是看不见的风景，却是听得到的精彩。跟着周杰听古典，发现音乐世界的美好。
1: 接下来，周杰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肖邦第二套钢琴练习曲作品25，创作的时间是1832年到1836年之间。这段时间，肖邦在巴黎的生活已经逐渐上了轨道，音乐创作也走向了成熟期。作品25号当中，每一首练习曲的内容和构思都比第一集作品10要长要复杂。下面我们来欣赏作品25之1《牧童练习曲》。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俄罗斯的钢琴家加弗里洛夫的版本。那除了倾听穆迪式的单纯曲调之外，还要记得去特别的体味一下和声的微妙变换。